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boys come first. Ah, yeah.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Hello， 欢迎来收听我们设计装饰日本的老师，我是财主达人，下来宾是我们阿奇跟小智，嘿嘿
4: 嘿嘿。财主，我最近听到就是一个蛮创举的啦，听说你在日本的工程在赶工的状况之下，拉了一批我们台湾的这个水电过去日本帮忙是吗？
3: 啊、也真的缺工缺料啦，不得已啊，然后也办理这些相关的签证啊，程序也蛮麻烦的啦。那这只是幸好有拉过来，不然我这边可能要开天窗啊。嗯，
4: 也是啊，哎、欸，这真的是跨国合作哎、欸、哈。
3: 也是感谢那个水电老板相挺啊，他也愿意把人放给我来做。
4: 真的，那
3: 不过工钱比较贵。
4: 啊，不管贵不贵，至少这个事情可以圆满达成，这比较重要，对
3: 不对？比较重要啦，我赚钱赚钱一回事啊，我觉得。客人的房子，客人的时间，接下来又要鬼月了，你不赶快先完成这个事情就说不过去了，还是优先完成了。
4: 还有再来有朋友的相挺，我觉得这种感觉应该很不一样，尤其是跨国。
3: 老实说，那个水电老板，我没有见过他几次哎，但是这个朋友我觉得值得交，他这么相挺，我真的是很谢谢他。
4: 尤其在最需要帮忙的时候，有人来帮忙，真的是一件很感心的事，对不对？
3: 而且有水准的帮手
4: 哦，真的、哦、有水准。那听到这个，哎，那这一集我就想问问这个台湾的水电，还有日本的水电，尤其在水电这上面，而且刚才。有听说有小智新这个小智专门的水电在旁边，那等一下我们大家可以聊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
3: 你看小智对日本跟台湾的这个做法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和那个，因为也有因为我讲直接的有可以讲说有好有坏，就是他觉得、欸、可能是这样，可是日本不是这样。那这个部分是台湾的可能在哪些方面安全性，还是说效率上面，还是哪些部分？是比较好或是比较差，这个都会有一些感想，也不想说差啦，我觉得说很多事情就是很多面向，那也依照国情啊使用习惯的不同，或甚至气候环境的不同，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差别，这个也蛮
4: 小。那小智这一次算是跨国交流了哦。
5: 对，就是一次还蛮特别的经验这样，然后想说日本嘛，就是算台湾那边大部分的技术工来讲，一般的住民来讲，就是比较向往生活或者是工作的一个地方嘛。除了澳洲之外，这样。
3: 你觉得啊，日本比较厉害还是什么？
5: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电视上面看到的啊，什么住宅改造王啊，还是一些什么职人
4: 对对对
5: 频道什么的很多。然后都在展现说日本匠人精神这部分就是都做得很好，然后技能的传承啊一些技巧这样。
3: 这是你来之前的想法。
5: 对对对。就是看到真正自己看到之前就是有这样子的憧憬。就觉得说日本应该因为大家也都还蛮守法规的嘛，啊法规其实也都还蛮严谨的。
3: 对。
5: 对。然后就是说，东西应该都会整整齐齐啊，然后就是漂漂亮亮的这样。对啊，
4: 哇，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我们在还没有去看过别人的之前，其实对别人我们都觉得有一股崇拜，哎，觉得别人的好像就比较好。可是我相信这一次过去的经验，虽然也是过去那边忙水电，那我觉得。你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或想法，不管好跟坏，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交流，因为好的我们可以吸收进来，坏的我们可以觉得说，哎，到时候怎么改进嘛，对不对？
5: 对，
4: 对吧？啊，才，
5: 嘿，因为关于坏的部分啊，其实也是地区文化上的差异啦。 对啊，所以要说改进的话，可能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去做马上的修正这样，因为毕竟每个地方的使用习惯还是有点不一样这样。
4: 嗯哼哼哼哼，那财主你怎么看呢？
3: 我怎么看啊？我就在节目中不常常在有人想说我酸啊，我今天还被人念说你们不要一直提什么国家人种啊，你好像就很仇视的地方，你讨厌。讨厌的话你就滚回去嘛，对不对？我说不是这么讲的，有时候讲的比较恶心一点，也许爱之深责之切吧，就是有一些期望，然后觉得他可以怎么样做更好，那这个是一个部分。另外一部分也是台湾的一个怎么讲，民族的自豪性嘛，就觉得诶，后来出来看了以后，台湾没那么差，很优啊，甚至比他们做得好啊。那为什么觉得说我们好像日本一定是比较一定是领先于台湾，就是不见得，就是有各有的优缺点嘛。那也不用妄自菲薄，觉得说台湾就是一定低人一等或什么的。我觉得台湾的民族自豪或是这个自尊性，就是相对来讲，好像平均而言不敢讲每个人，就是相对于美国啦、日本啊，甚至现在南韩啊、韩国也起来了，我们好像就觉得好像不如人家就矮一截，然后鬼打这样讲。那我就觉得。其实很没有必要，反而出了国之后，我跟凯尔小儿子开玩笑说，你有没有觉得说你现在其实也蛮厉害的，不用说出日本太多这样，
5: 至少自信心有上来一些这样。
4: 那小智，你做水电这一行，你大概做了几年了？因为我看你很年轻哎。
5: 对，我18岁高职毕业之后就开始做这一行了这样。
4: 哦，
5: 对，
3: 你现在几岁？
5: 现在27。
4: 那
3: 9年呢？
4: 那大概9年，对啊，
3: 9年也是老师傅啦、
4: 对啊，算是师傅级了，对不对？
3: 他蛮厉害的，
5: 不敢自称啊，但是至少能大部分90%的问题都能解决这样。
4: 哇，那你也是很厉害。可是我觉得也以前我们看到那些水电，其实我们觉得以前的水电不能说老师傅就是技术没到那。而是说现在新一辈的年轻人或者是这个中间的这些老师傅越来越要求自己自我，因为以前可能这个电会通就好，线怎么拉拉得好看不好看那就随便，反正会通就可以。可是我看现在的这个水电工班越要求越严格对不对小智？
5: 对，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我接触到的老师傅他们在教技术层面的东西的时候，在不管是实际操作还是理论，基本上他们有大概60-70%吧，都会说这都是日本流传下来的。对对对，然后剩下的30-40%可能就是可能台湾人就是
3: 就地的经验，
5: 对对对，然后脑筋可能比较会想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自己去想到新的方法，然后去融会贯通。就会变成说，这个做法可能又更好，然后效率更加什么之类的这样，对啊，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可能跟现代就是要求生活品质也有关系，就现在的度假希望说，我今天都花这么多钱，比如说700-800万在装修房子了，那我管线啊预买的管线什么的都要把它用得好这样，然后以后不要出问题，就变成说业主的层面他们。因为现在网络也发达嘛，所以大家都看得到很多装修相关的影片，然后相对的业主就会有接收得到更多的资讯，对这方面的要求就会更高这样。
3: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台中的那个豪宅的案子，那个不是700-800万，那是贵啊1000万，那个等级不一样哦，那连水管都是德国进口的，电管什么东西的，那你简单讲一下说像这种规模的等级的案子，那。怎么样做或是他的要求或是什么麦公我要求了，你自我要求的部分嘛，对不对？你觉得这个跟可能一般居家案子或是什么的差别在哪里，或是过往或是跟日本他的整个根基的感觉跟差异怎么样？
5: 因为对我自己来说，因为我这8-9年的经验来讲，我对自我的要求是有一定的程度在的。
3: 他真的很贵吗？
5: 对，然后那至少在施工方面，我自己在看到设计图或者是现场对应业主的时候，他们也一定会希望说我们能够照他们的意思去做嘛，因为其实现在自主意识的 师傅也还是很多，就是照自己意思去做，然后有就好了。
3: 啊，没有没有管，没有，你的自主意思是没有管业主或者设计师怎么讲，他想怎么做怎么做，
5: 他结果一样就好。
3: 啊 啊。
5: 然后可能就一些美观啊，或者是省材料这一点，他可能这些比较细微的美感没有去想到这样。
3: 我其实会容易犯那个错误，觉得设计师会这样绕画那个图，故意绕那个一圈。那对他来讲可能麻烦，可是实际上会有他可能的理由，比如说他要这样子长线，或者说他其实中间他要什么什么的另外的考量。可是这个东西如果水电师傅没有去跟这个设计师或是屋主去做讨论或是报备，就是我可能要这样改，去做一个讨论建议的话，直接做下去，然后后面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那我板子都封了，然后结果发现说，哇，这
4: 线要
3: 挖都重，要先板子还。天花板啊，甚至油漆都漆好了，你现在挖开啊重漆，那就很麻烦的。
4: 嗯，
3: 哦，这个都是一个相应问题。那我自己的经验是在日本来讲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这种事情，因为他就照章走。但你的感受，纯照章走，跟这个师傅自己决定，对的，这个其实有点两极端的。
5: 对啊，因为照章走的话，他问题就是会在于说，如果你今天图不见了，那因为你都是照图做嘛，那你今天问线路，你一定就会不知道在哪里。因为你就不见了啊，
3: 图
5: 不知道在哪里、啊。
3: 图不见这种事情
5: 很常发生，超常超常发生。
3: 一般听众不会觉得说图不见是个事吧？
5: 有时候你可能放在工地，可能贴在墙上啊，还是你用一个资料夹放着、
3: 你可能还有小的，还有小注记嘛，自己写什么
5: 东西。对，
3: 那个 memo 就不见了，就更麻烦了。不是说、因为你我设计图一定有那个电脑的图档嘛，
5: 对，
3: 那我再印就给你就好。可是那个上面没有你的 memo， 就要重来这样子。
5: 对，可是。一般来说，那个 memo 就是自己的习惯，啊，只是写上去让可能之后来交班的同事或者是其他师傅
4: 更清楚。
5: 对，或者甚至设计师他一看就知道，你今天现场为什么用这个东西？他是干设计师可能一看就会明白你的意思，他就、你们就不用在现场又花过多的时间去解释这个部分，这样。
4: 那
3: 台湾的水电师傅。我这样讲可能讲的有点夸张，但是不是那么大的比例有做到这些部分，很多还是凭感觉做事情的，也不算少数，目前的。
5: 哎，对，然后再来一部分就是第三点就是，现在业主比较在意的售后服务。
3: 啊，
5: 对，今天我这栋房子像刚刚设计师说的话，好几千万去整修了，弄得好好的了，今天一个小地方出了问题。那他需要请你来查修的时候，那今天设计图上有做很多的备注啊，然后跟一些管路的标记，那就有可能今天不是找你，也有找别人来也好，他可能看到那一份图，他就有办法维修这样。
3: 那不知道我们管的买哪里？其实像他以这个我们台中的案子这个部分来讲话，我确实有想过说要做一个入户水阀。原本结果他原本这个大楼就有入户水阀，
5: 对，
3: 不然的话有些大楼比较那个可能传统一点的比较倒的大楼，甚至新大楼看建商了，有的建商不知道是很成本还怎么样，我不敢讲、这个建商不可能得罪，我怕到时候不小心变成霸长。那像这个状况的话，可能只有到顶楼水塔才能灌水或什么的，这种事情也是常见。那所以我们都会设计师其实通常会做个入户水阀啊，只是说台中的案子它的那个室内坪数蛮大的，70-80坪的，全幢100多坪嘛。那他就有跟我建议，小师就跟我建议说，我们每一间的那个预测啦，或是厨房，它的天花板上面其实不差那点钱，是不是做个单水阀、
4: 哇，这样方便很多哎、如果要维修的时候，那不用关整栋，不用关整层楼，对不对？
3: 对，整户的不用关，他只要关那个区域就可以处理了。
4: 对啊，这真的是一个
3: 不
4: 错的想法。
3: 是摩擦化学机啊，
5: 就不差那几个零件的钱，然后换来
4: 一个水阀的钱而已啊，对不对？
5: 对啊，
4: 两根水管中间多加一个水阀而已、
5: 对对
4: 对，
5: 对啊。
3: 那然后他这边的话，他工钱也不会算的，对他来讲都是接管的、只是说这个是一个小小的 sense， 可是对于后面的维护啊、维修，像刚刚提的，就整个差。然后相应的位置，它很棒的地方还会提醒说，这个地方要刚把钢供啊，这个我们这边有个水阀，之后这边可能要留一定的维修孔。那我这边在设计上面，我怎么让维修孔不要那么的突兀或是不好看？那就是要也可以，就是有时候设计师 要想的事情、注意的事情特别特别多。好，那难免还是会有一些疏漏干什么的。那像这样子的公办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这个事半功倍，我可以省很多精神，那我可以不会去出入这些遗漏的状况。
4: 我懂啊，之前很多设计师就说啊，其实公办的好坏决定这个工程，不要讲说完全都是设计师决定这工程的品质，而且公班的回馈才是重点，对不对？
3: 专业是他们专业啊，你是不是是大致上都懂，但是他懂归懂，也是懂一个 input 跟 output 的一个应用，他中间的黑盒子 black box 到底是怎么做的，他线怎么接的，其实设计师不管的那么细，而是他的专业去调整。可是这个专业就像刚刚小智讲的，某种程度上良心失业咯。
5: 对。
4: 而且这些会把问题回馈给设计师的，那这工班真的是很不错。因为要不然我就按照你的这样做上去，有问题是你的事啊，对不对？
3: 而且墙壁封起来你又看不到。
4: 对啊，到时候出问题再说。所以我就说小智他们会把问题回馈，那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很难的难人可贵了。说实在，
3: 这个到台湾都没那么差了，会回馈的师傅还蛮多的，但是有些师傅会刚刚讲的比较偏向就是讲比较不修饰一点、直接一点的话，就自作主张啦。我不会反对师傅有自己的想法或做法。但是你做之前先讲一下，那我们就好 OK 啊，你做啊没关系。或者是不行，我们这个另外考量在下面修环还是什么，到时候我这边要钉个什么电视，他干嘛啊？如果你这么走的话，我钉子没办法下，全部都钉到电线，或什么的，或是钉破水管，这个都会有影响。所以不是说你送他走，他要走，到时候把钢也搅，还是讲头柱也搅，我跟你讲，弄到后来那个水电就过难关。我常常也听到水电就是。跟人家干起
5: 来，
3: 因为他牵涉的事情太多了，
4: 因为水电辛苦啊，从头到尾都
3: 他的事，
4: 都
3: 他
4: 的事，
3: 对，
5: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啊，但是有时候就是商量一下啊，有什么各退一步啊，大家好做这样就好。
3: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Just a coincidence that it coincides with my pigment.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双师日本的老师，我是蔡友仁，现在来宾是我阿奇跟小智，嘿嘿，
2: 嘿嘿，嗯。那我这一次就想问，小智，你在日本你看到有什么是跟你原本的想法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的，或者是你觉得这地方是可以学习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先讲上一趴的那个水阀的事情好了。
2: 嗯，
3: 因为我们台湾会做水阀，主要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我们维修便利嘛，就不用关全区域的水。嗯，
2: 对，
3: 日本这边我去稍微问一下，他们是说那样做很麻烦，对，然后就会变成说，像这几天可能一些小小的修缮啊，或者是要更换热水器这些设备，他们又是整层的水关掉，然后就导致说现场都一点水源都没有，然后可能要洗个抹布还是什么，就不方便这样。对。
1: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那栋是40多年的那个华夏嘛，那说实话，要再改动它的水，也有它的一定的困难性，环境是现实之外。第二个部分是，小智也应该有发现一点是，他们的所有水管都在当楼层。
3: 嗯，对，
1: 就是我们讲说那个粪管常常是在人家的天花板上面，有没有？
2: 嗯，
1: 你住3楼，你的粪管在2楼。
2: 对，
1: 你要修，你要如果万一粪管啊排水管有什么问题毛病的话，你要维修，必须要求2楼的人拍门，然后让你把他天花板打开，然后去维修。
2: 嗯哼，
1: 不然你没办法处理。
2: 嗯，
1: 那在日本的话来讲的话，你所有的管线都在当楼层，也就是说你的排水不会在楼下。
2: 哦，排水不会在楼下。
1: 对啊。你一般你不是抬头看你就看到楼上的粪管啊？
2: 对，
1: 啊不会啊，就这个粪管在他的自己的楼层里面，所以日本人就会垫高那个地板，就是他们做木地板，他就埋在里面。
2: 哦，就等于是说当楼层他地板下面就是他的这个排水管或给水管，然后再下一层才是所谓楼地板，是这个是这个概念。
1: 对，那楼地板之下也就不会有楼上的。
2: 就是等于是看上面不会有任何的管子，不会有
1: 最多是他自己的给水管吧。
2: 嗯嗯嗯，
1: 就再怎么有就算有管子也是他自己的管子。
2: 哦，
1: 就自己当楼层。
2: 这样子的这个建筑方应该是所谓的建筑法规跟台湾可能有一些，就我们国内有一些不一样，对不对？
1: 台湾没那么严格吧，日本基本上都在自己当楼层的，也就是说日本人不是常常讲一句话就是。Hokano hito ni meo kake nai yo ni， 中文的意思是说不要被别人造成别人的困扰或麻烦。那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体现他们那样子的想法和精神，就是你就算有什么问题或干嘛，都在你当楼层的事情，不用去找二楼啊，就是找楼下啊或是邻居啊，我要问半天啊，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好给你处理就处理，那不行给你处理，你是要跟他怎么办？
2: 也是啊，这。会弄得大家很不愉快，因为尤其是下面邻居如果不好相处的时候，那大家就要维修上也很困难，对不对？
1: 我记得好像有看到，是大陆还是台湾嘛？好像不是台湾，就是中国那边有一个嫌楼上吵，然后刚好有水电专业，他就直接再把他粪管做个水阀，给关起来。然后水一冲到家里就淹了，而且淹了类似那种很有营养的那种。
2: 这也太好笑了吧。
1: 那后来怎么样情形都不知道，我没有注意追踪下去，但是就是当然是会造成一些纠纷嘛，但可能就是楼上吵，他讲他恩赐不理他，然后记得你叫他粪管在我这就我来处理的。
2: 啊，小智除了看到这个全区的关水啊或给水啊之外，你还有没有觉得日本的工法或和台湾工法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3: 功法的差异性，基本上全部都有差，
2: 都有差。
3: 对，就在施作方面也好，或者是走管线的部分也好，然后
1: 你具体讲讲看嘛，比如说装开关插座啦，或者是配管的配水管什么的。
3: 先以自己的本职学人来讲好了，我们在配管路拉线的时候，我们至少都会配 CD 管。最基本都会配 CD 管嘛，因为那是简单啊，
1: 你说那个
3: 快速嘛，
1: 电线走线的时候，
3: 对、嗯、可是他们这边就是直接那个 tabulu 电缆线，就是直接拉电缆线这样过去，都是裸线的、啊、
1: 裸线没有套管
3: 的意思，
1: 没有套管，天花拉墙面这样子、
3: 那个、就会变成说日后可能你以后线可能中间断掉还什么，在装潢那断掉你要抽换就没办法抽换。
1: 我问一下，其实以日本的大楼来讲的话，如果说是建筑工程，他们基本上还是有套管，那也是有相关的盒子或什么的。但是在于改装工程，那日文叫 reform， 英文叫 reform 嘛，就是那个整修、重新改装或是 renovation 整个翻新啊、的来讲的话，在日本的公厕里面很大的比例是不套管的，而且法规没要求，屋主也不要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异。那但我们可以把它高级一点，我们也套也可以啦。
3: 对，其实套的管子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啊。
2: 可是小智刚才讲的我有很大的感受，因为我这个礼拜花了一些时间把我们全家的这个网路线重新拉过一次，因为我拉这一次是拉那个 Cat 6的网路线，所以换线的时候好家在这个屋子里面都有套管，要不然我线不知道怎么穿啊。那个穿线器穿一穿不知道从哪里，可能从这个电视墙后面出来，结果没套管，那线就下去了，根本找不到，对不对？对啊，好家在有套管，我觉得有套管真的在后续的维修或换线都会差很多，没错吧，小智？
3: 对
2: 啊，我是这样看。那除了套这个电线走线之外，还有看到什么？
3: 电线走线是一点嘛，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就慢慢偏离水电，我们换讲冷气空调好了。像我们一般装潢的部分啊。在走铜管的时候，在出铜管的时候，内机那边基本上都会开一个长方形的孔，然后就是为了方便你维修也好安装也好的那个长方形的那个条状的孔嘛。但是日本这边就是只有一个圆孔，然后铜管就直接从那里出来这样，然后他们连排水都是配软管，不是配那种 PVC 的那种硬管，
2: 对吧？
3: 就会比较变成说，可能你如果当时在拉铜管跟排水的时候没有拉好，可能日后排水久了就会积水啊，然后产生水垢什么的在软管里面这样。这是空调比较有差异性的地方。
2: 那如果有水垢倒是还好，最怕排污出去嘛，对不对？
3: 对啊，
1: 水垢积久了，挤过积久了，那个
2: 也是
1: 这么讲，就会掉了，就可能
2: 青苔。青苔在里面卡住了，或垢在里面卡住了，对不对？
3: 对啊，就会变得很不方便这样。
2: 那、如果他又只开了一个圆孔，那手到底要怎么进去换这个管子？
3: 就没办法换，完全没办法换啊！因为他们外机也会塞粘土啊，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换那个管子，你可能就是要把粘土拿掉之后啊，管子如果很多弯弯曲曲的路径的话，你就是要硬扯。新的也有可能在更换的时候就拉坏
2: 了。包含扯，把旧的扯掉之后，新的要怎么装上去还是一个问题。
3: 对，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天哪、那在维修上面，其实在台湾都会比较考虑到这一些问题嘛，对不对？
3: 对，就是会想的比较后面一点，就是想的比较长久啦，就是可能10年、20年后，如果我今天装潢的格局不想要大变动的话，就是基本上都还能做小小的修改这样。
2: 就等于是说我可能在10年后 这台机子，因为大部分现在冷气机有一些可能一线品牌，它可能压缩机一次保固就保固十年嘛，对不对？
3: 对，
2: 那可能十年后这一台机子坏了，然后拆完，然后所有管线我都还可以沿用，甚至如果管线有问题，我还有维修孔可以拆，对不对？
3: 对吧？哎，看状况。
2: 所以我觉得，哎，当然想到后面是比较好啦，否则后面如果真的要拆要维修这个冷气，哇，那我整个天花板都要动了。
3: 对对对，
1: 我这边讲一下文化的差异哦，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因素哦。因为日本人的二手屋的买卖的比例相对的低很多，他们对于大楼高啊那种大厦啊这种公寓啊还是华夏啊或是有管理员大楼等等啊，或是甚至是那个豪宅啊超高层的那么几三十栋五十栋那种，他们对于这种东西的兴趣没那么高。那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像超高层的话那个很贵，也不是一般人买得起。那以一般的状况来讲的话，他们都会去住套厅，就是木质的，像小叮当他家或者是大笨小叮他家这样子。那那个东西，你说十年或二十年，啊、哦，甚至更早、更久，他们买卖的土地，不管是从父母那边继承下来的房子，那整，或者是说他去买这一块、买这个地，应该讲买地，那房子本身他通常不会留用，会直接推平，因此。就没有陷入抽换的问题。
2: 那我问一个问题，他你说会推平，那会不会像台湾有所谓建蔽率的问题？
1: 建蔽率一定都会有啊，因为建蔽率其实跟容积率都有相关关系，就是说今天这个土地如果渐渐满的话，你会不会遮到别人的阳光，会不会妨碍到通道的大小？比如说规定一定要四米宽的，就是建物前面的，或是不管前或后。就是一定要维持四米宽的宽度，纵使那块地的土产权是你的，大家让为什么四米？因为消防车要通过的那个建议大小至少是四米比较安全。
2: 嗯，
1: 等等等等，或者是说那个你盖那么满会不会遮到别人的窗户或什么的？所以它会依照不同的土地、不同的地目、不同的气候环境，你是北海道的那么北的，还是你是冲绳的，它每个地方的建蔽率或是它的要求会不同。那像台湾来讲的话，你有听过日照权吗？
2: 日照权这个我真的没听过，
1: 就是照太阳的权利啊。
2: 嗯嗯嗯。
1: 那这个东西，你的建物有没有挡到你的？你就隔壁的新盖的建物有没有挡到你自己的房子，让你的房子就是少晒每天少晒多少小时的阳光？这个法律有规定，你一定要维持多少小时以上。它每四季啊，冬春夏秋冬都要有一定的日照的时数，如果没有达到的话是不行的，所以它会依照地区，依照你这边的这个太阳的方位，然后它也会限制你这个建蔽率，或者是说你的楼高，或甚至说你到日本你会看到一些房子屋顶的都或者斜斜的、尖尖的，或是阶梯状的那种大厦，好、哦，那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它要落地一个眼阳光到它后面的建筑，让它被太阳晒到。但是台湾人的话，台湾的不是台湾人，台湾的房子会觉得说，啊，裸个背戏啊，刚好再给我遮点一眼，没有人，不是没有人了、啊，就是不叫不会有人再在意建蔽那个不是建蔽那个什么日照权的这个事情的、啊。
2: 嗯嗯嗯。
1: 那、啊、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的日本老师，我是财务达人，现在来宾是我们阿奇跟小智，嘿嘿。
2: 嘿嘿，所以说，其实刚才讲的建蔽率啊，然后不是因为他们，你说他时间到了，他可能就推平再重新建。那其实因为像台湾之前有很多这比较老式的建筑，那时候建蔽率没那么高嘛，那现在建蔽率这个大概只有60%多，
1: 五六，
2: 所以对，所以很多人他不愿意是说全部打掉再重建，然后而是用所谓的老屋翻新或拉皮的方式来做，对不对？
1: 有，日本现在也有流行，可是因为他们房子的价值太低，就跟车子一样，落地就是减价。那因此从父母继承来的那些房子，他们的确放在那边烂、那边破，他也不去翻建它，因为翻建它要科新的税率就贵、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也许翻建的成本要5000万，可是他到别的地方去买块地，含地含建物全新的，可能只要4000万、那我翻他吧。所以这也是造成日本的一些房子老旧，然后太旧换新的这个新陈代谢不是那么快速的一个问题啦。
2: 了解。那我除了这一些，小智你还有看到什么的吗？还可以分享的。
3: 有看到一个比较厉害，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厕所的部分，
2: 厕所
3: 他们都是有垫高嘛，有增高的，然后管线都是在自己家里面。我觉得那个在一些卫浴设备安装上面来说，相对的便利性比较高。就
2: 是
3: 安装马桶来讲好了，你就直接螺丝锁下去就好，你不用再要提一个什么很重的电钻啊，然后可能还要担心今天没有带到那一只钻尾，没办法锁。钻孔然后锁螺丝这样、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的一个地方、
1: 因为这个日本这边的话比较没有在大泰炉吧，所以说你没有钻孔问题，你地板都是木头做的、然后表面再铺成一个叫做 CF 材，那个cushion floor， 就是有一点缓冲的这种基本防水防泼水的一个地材，那这样子的话你直接往下钻就锁得到木头，那就可以处理。那如果有什么万一的话，那就是把那个算是有点类似塑胶地毯吧的材质，你就把它撕开，再把地板割开，它就可以处理了，而且把植都在自己楼层、然后之后再把它那块皮子缝贴回去。
2: 有啊，这一次
3: 好方便，
2: 这一次拆主有讲啊，就是台中的案子好像就是用这种浴室
1: 可以算是一半一半吧，因为毕竟台湾管子还是不是在我们自己楼层的、
2: 是啊，
1: 还是有一些一些限制的、
2: 我觉得
1: 我们天花板上面还要，对啊，我们天花板上面还要包那个隔音棉的、因为别人冲厕所还有听到。你自己的就自己顾，你自己吵自己，你没话说嘛。
3: 对，
1: 别人吵了就不爽了、
2: 不过这真的是蛮困难的，因为怎么讲，如果说冲个厕所会打扰到我，那真的睡眠品质也会有影响，对不对？
1: 比较敏感的人一定会有差啦，所以现在你自己做水电的那种经验，是不是现在包管的那个高隔音的比例现在越来越高？
3: 对啊，一定都会包。如果尤其是你厕所天花，如果又是用装潢的话，就是木头板架这样，更不用说那种做塑胶天花板的那个隔音一定是最差的，
2: 又更差的，
1: 那很薄。
3: 对啊，
2: 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一些小智，你应该感受比较深啊，因为在台湾看一看，难得这一次有机会到日本去走走，我相信你的收获也很多哈。
3: 对对对，就讲一个比较让我比较觉得台湾也可以跟进的地方，就是冷气外机的部分。至少日本这边都放的还蛮安全的，都是在阳台内、然后他们也不会去做一个说两台 外机就是做上下的摆放这样。
1: 上下叠的也有，但是就是
3: 就比较少。
1: 大楼的要环境的条件能允许的、啊因为像外机的话，你说我弄个铁挂架，弄个笼子，它干嘛的？然后直接往外楼大楼的外楼外墙直接钉下去。但我们之前几期节目也有讲到，当然还有防水问题嘛。然后我们上一期好像也有提到，还有砸死
2: 安全问题。
3: 对。

0: 这样，我们在台湾的考试啊，就是那个室内设计的考试，那个室外机是放在女儿墙里面，对不对？这样问
1: 对啊，
0: 太
1: 对
0: 久，
1: 啊，
0: 对。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考试你不能骑在那个女人墙上面，或者是挂到外墙上面，你这个碰或扣分扣很多啊，你就不会
0: 已经
1: 及
0: 不
1: 格。
0: 及格，
1: 对对对对。
0: 对。哎，可是哦，上个礼拜哦，其实我才跟财主在那边聊，就是聊到那个室外机，哎，应该是说那个好像是冷气机砸下来砸死那个大
1: 那
0: 学
1: 个
0: 生
1: 窗
0: 的
1: 型
0: 事
1: 冷气
0: 情，
1: 的，哎。
0: 对，窗型冷气。然后其实最近台湾经历2个台风，然后在福建啊，哎，在金门那边其实造成蛮多的一个就是灾害，可是有一个梗图啦，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到，就是在某一个国家，它那个台风一经过，室外机从高楼看下去，室外机到处都是，
1: 哦，到处被卷着，到处飞，是不是？
0: 对对，
1: 那很恐
0: 因
1: 怖
0: 为
1: 啊。
0: 都没固定好，所以一卷起来到处都是室外机。我看到不知道该难过还是
1: 那
0: 该
1: 个
0: 笑，这样。
1: 台风比方说有4000万的，你有8000万都不能出门，那个这
0: 真
1: 出门
0: 的
1: 不是找死吗？那么恐怖。
0: 太恐怖！这次在金门那边就有台风，是整个把这个铁皮啊，屋顶的那铁皮有没有整个翻起来？
1: 嗯，先
0: 所
1: 去。
0: 以我觉得哦，真的台风还是少出门好了。哎 这次其实我觉得那个水电让我感觉到，刚才听小资分享，其实有我们可以学的，还有我们可以就是引以自豪的地方嘛。因为我觉得像之前我常听人家讲，其实台湾的装修还有这个室内设计，其实不亚于其他国家。这问财主应该比较有感吧。
1: 如果跟日本比的话，我们先不讲其他国家了。跟日本比的话，应该是说日本就是整个推掉重来，所以说它盖整栋的套厅的规划或干嘛的，可能会，而且它的木做的其实做的比那个台湾的不是都用那个砖啊或者是灌浆一层层的盖，像你家也是嘛，都是的，会盖得快，然后成本不见比较省，但快，然后很多事情就是。会比较管路啊干嘛干嘛，其实相对比 RC 配起来的简单，那这个是一个差异，这个部分它就会比较先进，因为我们常用。那倒过来讲的话，像台湾的那些房子，我们做装潢，除了新屋之外，很大的比例台湾是二手屋啊，里面的这个天空天地壁都拆掉，甚至那个水管啊、电线啊全部抽掉，换新，这件事情在日本人眼里就是这个箱子没有价钱，你花那么多钱搞这个干什么？他们有点不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在这个延伸之这个在这之上，这延伸出来讲的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反而对于一个改装改造，重新整理这个旧房子的，我讲 RC 的部分，那个木头的改造往里面有那个他们会弄，但是 RC 的部分来讲话，说实话，相对台湾来讲是弱的，因为他们很少有经验，做的真的太不多。可能一个师傅一辈子可能做不到几场。
0: 可是商业大楼这一些应该都是 RC 的吧？如果在日本，
1: 是，可是那时候商业大楼他们会有一个几乎都有个规范啊，很少有例外。就是你在台湾其实也有啊，比较大的大楼也会有。你要退租的时候，你必须不管你是倒闭还是扩张营业搬家，你都要恢复原状。那恢复原状就恢复毛坯屋，下个人进来也很简单。不会说他不知道这个状况，然后打开了这个天花板有壁癌那打开了地板原来这边漏水或什么的，会有很多的惊喜，甚至叫做惊吓，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就不会比较不会发生。那这个东那另外一部分他们施作的部分来讲，主要就是他们叫做 LGS，也就是换成台湾讲法叫轻钢架跟轻隔间，其实又快又简单，然后他通常也不会做太复杂的东西。
0: 而且我印象最深就是那时候我们应该还在，我跟你应该还在高中还是大学左右，那时候台湾不是921吗？对不
1: 大
0: 对？
1: 一吧，哎，
0: 九二一大地震，然后那时候日本不是有来。

0: 很多组合屋来协
1: 对
0: 助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台湾，对，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组合屋或者是这个木造房，其实日本应该就是已经非常的
1: 分手。
0: 这个成熟了，对对对，而且刚才小智也有讲，就是那个浴室垫高，然后下面走管线，我觉得这后面搞不好在台湾也会成为一个趋势哦。
1: 嗯，
0: 因为，
1: 看建商啊，这个很难说。那
0: 对
1: 我这
0: 啊，
1: 边还有另外补充的地方是说，他们有一些管线或管理，或是配合管理比较好，是因为他们要分成 A、B、C 公式。的 A 扣几
0: 嗯，
1: ，B 扣几，C 扣几，扣几是日文的公式的意思，就 A 工程 B 工程，它分什么？就是 A 的部分的话是大楼，哦，这个本身的建商或者是大楼拥有者的，
0: 嗯。
1: 比如消防了，或是说水塔那种干管啊、机电啊这些，好、哦，那
0: 嗯
1: B 呢就是商，比如说像 shopping mall 的商场，那这个比如说三井好了，我们台湾有个三井 Outlet 嘛。三井奥莱跟市政府租了一个，这个林口的什么园区好像，那好像是我也不确定。那市政府就是 A，然后这个商场本身是 B，那 B 的话，它就可能会分配摊位，那摊位的那些扛棒的灯啊，或者是说各个柜位之间的走道啊，那是属于公共的嘛，那就属于 B
0: 嗯。
1: 扣，就是这个商场本身三井自己这边要负责的。C 扣几你可能就是摊位本身，就是你只顾那个摊位里面你的专柜。啊，你今天是 LV 还是 GUCCI 还是什么的？阿玛尼，你今天的摊位里面的灯或是相关的电啊水，你自己处理。但是外面的公共区域走道啦，或者是说共同的公共厕所啊，这不是你的事情。那这个是商场会这样讲会比较明显。那到了居家的话，可能住宅的话，可能是 A 跟 B 是同一个，然后 C 就是不见得是租客哦，就算你买下来的话，那一户是你的，你就是。只有那一层楼的某一户，那个部分你做的是 C 扣几，但这个分别就差异在是说，比如说像这个消防啦，比如说对讲机啦，就不太需要那么多的，就是要求到管委会那边去还要统一统整，而是说他只要是不同程度的东西，非他 C 扣几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是 A 和 B 属于大楼或者是说这个机电或者管委会这个事情来讲话，工班不会去做，所以他们统整管理就不会有。很多的一些间接问题，这个是在台湾没有的地，没有这种事，就是没有这个机制这样子。
0: 蛮特别的。那这真的是之前都没听说。
1: 好处是这样的，坏处就是要等很久，因为有光 A、B、C 要去协调就很麻烦。 哎呀，再跑个流程之类的。
0: 哎，申请就是两三个礼拜啦。台湾人就会觉得说，哇靠，哇那么久这样，就是。这种东西就没有什么全好全坏啊。 是啊，如果说大家都怎么讲，就是太多人管太多的分类，反而有时候就是太麻烦了。
1: 就
0: 讲
1: 比较
0: 简
1: 不，
0: 单一
1: 要
0: 点，
1: 讲之前就比较不见得说有效率两个字嘛，就比
0: 对，对呀、啊。
1: 较，但是它就会很难让有人可以自己恣意妄为乱搞，因为你也没有空间。
0: 对啊，你没有办法太多的突发奇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啊，那个小智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1: 补充的部分嘛，
0: 啊？
1: 我觉得可以多带几个灯座回台湾了。
0: 灯座为什么这样
1: 好，
0: 做？
1: 你讲一下灯座。
0: 电灯的灯座啊，
1: 它在安装上面，除了它有分两个种类，第一个就是你的灯座如果在 A、B、C 三个点，它是在 B 点的话，A 点跟 B 点的话。它会有一进一出的那种灯座，电源 可以
0: 进
1: 串在
0: 电
1: 一
0: 源
1: 起的，
0: 出，对对对。然后 C 可能是末端，它就会有一个否末端的灯座在。然后它带灯座的好处就是说，你一个灯座你可以装很多种类的电灯，然后你又不用再重新接线。
1: 在日本，他们的那个灯啊，所有的灯，四座的灯，吸顶灯啊，吊灯啊，轨道灯啊，很多有的没有的灯。它的那个灯座的规格基本上是统一的，所以那日本政府也，我印象中也有要求，它示范试售的那些贩售的那些灯具都必须要符合它的那个规格，也就是说，它的应该讲说我们讲说 USB 头好了啦， 它所有的都是有带 USB 头，你只要插上 USB 就会通了，
2: 嗯嗯，
1: 就电就接好了，灯就装、
2: 嗯。
1: 它不但有通电的功能，就让它亮嘛。第二个就是它也有悬挂的能力，它抗有一定程度的承重能力。所以说，对于这个灯的安装啊，或是未来的更换啊，或者是说、
2: 嗯、
1: 怎么讲维修嘛，
2: 对，
1: 就会很简单。
2: 嗯，
1: 那我真的觉得台湾可以统一一下。水电又好做，
2: 除了砍灯之外，就是非常便利的，像吸顶灯，如果用那一种，就可以节省至少一半的时间吧。
3: 哦，所以灯座灯应该是说灯座的形式统一，不管你接什么灯，好，反正我知道这个地方要有一个灯，不管什么灯，吸顶灯、砍灯什么有的没有的灯，只要我安装一个灯座，到时候什么灯来都可以装得上去，是这个概念。
1: 对啊，那你像那个毛坯屋嘛，在台湾的那个建商路，那、
2: 嗯、
1: 新盖的干嘛？它天花板上面就两条线，然后粘一个临时灯泡，
2: 嗯，
1: 就这样。那如果没有那个地方，它没装灯泡，就线电火火缠一缠，它这样垂着。
2: 嗯，
1: 啊，你看到一个孔，然后那边以后要装
3: 头，
1: 哎、欸、那你自己剩下你自己想办法。
2: 嗯，
1: 可是日本不是，它都已经终端都弄好了，所以它也不会有感电的问题，它也不会有一些承重的问题。就全部都是设定好的、
3: 嗯、也就是说我这边是吸顶灯，到时候我想要换别的灯，因为灯座都一样嘛，我只要弄上去就 OK，
1: 随便就马上变吊灯就可以变吊灯啊，
3: 嗯嗯嗯，
1: 还是变半吸顶灯也有啦，或是你什么形式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简单到你自己就可以换，你也不用找水电。
3: 哦，
1: 就是
3: 其实
1: 一般就是跟插插头一样、嗯、你不会插 USB 吗，就插上去。
3: 嗯， 嗯，哦，这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售后服务，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做好售后，可是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你叫我专程跑到你那里，然后又要收车马费，又要收什么钱，其实你也会觉得贵，你自己来弄，这样比较快，对不对？
1: 我问题是你搞得定搞不定嘛？那个东西的难易度，或者是说甚至安全性，因为它这个装端都装好，你连出电的机会都。微乎其微，除非你真的是很悲吧，手那个已经
3: 手伸进去
1: 藏得很好，你手还要硬要去吐那个洞，那你不是都成人的成年人的，我就是这种事情吗？啊、
3: 这种是有实验精神的人，
1: 这个男青年人真的小很小，
3: 百搭，
1: 是吧？叫做什么不作死不会死嘛？
3: 哎，OK。
1: 好，我们这边谈得非常愉快啊，可惜现在时间不够多哈、哦，那。那么大概时间到这边，那如果有什么问题还想法的话，请在这边留言。那就这样子，拜拜喽，
3: 拜拜。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是的，那个胡言乱语的主播又回来的。是。那在主题之前呢，首先呢，那个还是不免俗的呢，要废话一下，就是呢，就第一点就是不知名主播因为录音的空间呢，我居住在 share house 的关系呢，所以呢不是在录音室，所以大家如果听到什么呼啸而过啊，煮饭、洗衣服啊，什么阿里不达的那个等等等等等的不知名 BGM 啊，那好吧，我已经称呼不为 BGM， 就总之跟不知名主播那个讲对那个讲话内容没什么关系的呢，大家请多见谅，因为不知名主播真的不是在录音室里面录音。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可能今天也还有一点扁条线发言，那大概可能又比之前好一点。不过呢，基于今天呢不知名主播的那个比较 relax 的姿势呢，在那个收录这一集的关系呢，所以呢还是会有点像鸭子在叫叫叫叫叫的，反正好，还是有点低音炮。好，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就是有点沙哑的声音。好。再来呢，就是进入主题之前呢，那我要先修正一下呢，我上次节目里面呢提到"博爱做让座"这件事情，其实呢内容上面呢有点口误，所以呢我再次修正一下，因为我上次主题当中呢一直讲"博爱做让座"。但其实呢，正确的标题呢，如果要下的话呢，应该是"博爱做与让座文化"。所以呢，上次不知名主播呢，一直呢都是把博爱做当主词来讲呢，基本上呢是不太正确的。其实应该是不管博爱做或是一般的座位，因为呢也稍微听了一下那个上礼拜节目播出之后呢，觉得呢感觉应该还是要修正一下，所以呢在此之前，在本集主题之前呢，那我就先为此呢跟那个各位听众呢说声抱歉，不好意思，那个因为没有讲得很清楚，其实是博爱座与让座文化，是的。那如果那个各位你那个有什么希望说不知名主播可以在此这个博爱座跟让座文化呢这个主题上面呢，可以再重复的再那个 repeat 一下的话呢，大家可以在那个comment 栏应该是评论区什么那个地方，就如果真的大家很想再听不知名主播废话一次的话，那不知名主播就找一个时间，就在一个小小单元的时候再重新再这个，等于是说修正一下我上次讲博爱做与让座文化这件事。那早速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当然呢是就有看不知名主播的简介，我看大家也都好啊，我相信大家也没有看，那我就直接讲今天的主题好了。今天的主题呢，其实跟旅游有关系，是的。今天的第一个呢，我下的标题是《传说中的青春18》，对。就是那个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听过，就是青春十八，就是所谓青春18期，这个呢其实是 JR 这个电车啊，大家都知道，就是它旗下所出的一个限定期间的算是旅游套票嘛。它是在暑假跟寒假的时候才会有"青春十八"这个套票。那这个套票呢，它的特点呢是它的大范围，我忘记是有没有包括北海道，可能也没有，可能没有包括北海道吧。不过最起码它是从东日本到西日本，然后特急以下的车种你都可以坐。然后呢，这个套票呢是5天，然后现在的价钱那个
基于不知名主播的那个是2008年做这台车的，那现在价钱可能也有调涨。我是以当年我去做的时候呢，那时候五天的票价呢是大概10000多块，也就是呢五张票嘛，一张等于说一张2000多块。那这个票的特点呢，我刚才有讲，就是呢东日本西日本 JR 线特级以下让你坐到饱。是的，而不知名主播为什么会做这个青春十八呢？并不是因为不知名主播很青春，其实是当年呢是为了省钱，就这么简单。那一次呢，还是反正就是我还在学专门学校实习的时候去的一个那个就我自己排的自助旅行。基本上那个不知名主播呢都是不跟团的那一种。那个当然就是呢我非常厚着脸皮的呢请了一个那个好同学好伙伴陪着我一起去。那个当然就那一次呢请了那个我的好同学陪着我一起去这个，我本来以为自己也是那个一个老人之旅，没想到呢居然呢那个我每次都觉得自己是老人之旅呢，但实际上去了一趟之后发觉都是铁腿之旅。好，那我现在先讲呢这个青春十八的特色是什么的呢，对吧，刚才这个已经重复过了，就是特级以下都可以做，就大家听起来觉得好像哦，哎，不错啊，就是特级以下，然后可以那个东日本到西日本都可以坐。然后那一次呢，不知名主播是要去哪里呢？那想必如果有看过大河剧《龙马传》的话呢，肯定，我用"肯定"这个字好像不太好，就是有听过坂本龙马这位有名的明治维新相关的人物的话呢，应该会知道他的故乡呢是在哪里，就是日本的四国。然后四国的哪里呢？稿池。是的，不知名主播就是用了青春十八去了稿池。然后当中呢，我要说呢，不知名主播呢，那个基本上呢有那次体验之后呢，就告诉自己那个就是有了第一次，我就是后来呢要去自助旅行的时候告诉自己绝对坐车还是多花一点钱好了。对，为什么呢？因为不知名主播那一次花了多少时间才到高知呢？我先说一下，我那一天的其实是坐了三种车，就是呢就是早上一起来，那天还好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就不知名主播跟着我的好伙伴呢，我们坐着 JR 线一路转啊转啊转啊转啊转了这样大概8个小时的时间呢，先到了哪里？是的，我们到了京都。对，我们用了大概八个多小时的时间，一路上呢那个快速线一下从东京出发，就一路坐转车啊转车啊转车啊转啊转到京都，已经8个小时。对，已经到了晚上。是的，那大家就想说8个小时，大概大家想8个小时真的是非常有毅力，当然也不会再尝试第二次了。但是呢，我刚才不是说嘛，其实我那一次的目标是要去四国，可是为什么呢我会先到了京都？那为什么呢不知名主播跟我的小伙伴会先到了京都呢？因为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要从京都呢再换一个夜行电车坐进四国。是的，没错，就是第二趟的转车。然后那个夜行电车，其实我有点忘记它是不是在青春十八的套票里面，真的有点，真因为有点久，真的有点忘记了。可是因为那是夜行电车嘛，夜行电车附带说明，其实呢，不知名主播呢是个很浅眠的人。然后那个夜行电车呢，其实它中间的时候呢会停下来。因为呢它会分成两节。它为什么要分两节呢？
因为呢，它在有一段的地方呢，会分两个线路，一个线路呢是要往广岛的方向去，那另外一个线路呢是会往四国的方向去。所以呢，基于不知名主播呢非常浅眠的关系呢，所以我就目睹了呢我们那台夜行电车呢那个分成两辆，然后再开那个发车的那个经过，就这样，哇，是的，也就是呢，其实那台夜行电车，如果那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呢，现在我也忘了那个夜行电车叫什么，因为实在是太久远了。那个，大家对自己的体力如果有自信的话，可以去上网查一查那台夜行电车叫什么名字，因为我真的已经不记得了。好，再说回来。说回来之后呢，那个第二趟转车呢是夜行电车嘛？其实呢，那台夜行电车呢进入四国之后呢，我们还没有到高知，因为呢，如果对日本的地理有点了解的那个各位观众们，或者是大家有兴趣去 Google 一下，一定会知道高知在哪呢？在四国的最南端。没错，然后呢，我们进入四国之后呢，其实我说我要去最南端的呢，那个当然那个地方就是也是坂本龙马的故乡，但其实呢，不知名主播呢会去四国呢，是一部跟一本小说有关系。那至于是什么小说呢？因为不是主题，所以我们就非得要。对，我想去呢，其实是去最南端的，可能汉字会念错，竹泽峡，我是要去那个地方，它就是在高知。但是呢，我刚才有说过呢，其实夜行电车呢，那个进入四国的时候呢，还没有到达最南端，对，所以还有一段，那一段呢，基于呢。那个不知名主播的体能真的已经有限。我第一段从东京到京都呢，已经花了8个小时，然后夜行电车呢，其实也差不多花了8个小时。也就是呢，我已经光坐车呢，就已经快把我一天给浪费掉了。然后呢，我第三段呢，实在是不行。第三段呢，之后呢，我还那一段就不是用青春18了，我还是买了他的特急号，不然呢，不知名主播呢，大概有24个小时都在坐车上，是基于体能上面呢，我最后呢还是妥协了，最后那一段呢要到最南端的高知呢，我还是坐了那个特急线，是的，所以。终于于是乎，这漫长的虽然它叫青春18，但是其实一点都不青春啊！ちなみに青春18是没有年龄限制，就是你什么年龄层都可以买哈。是，虽然它叫青春18，但是不是给未成年的买的哈。它只是名词名称叫青春18，是的。啊，ちなみに呢，有听过呢？由日本的同事听过我讲，我做过青春18呢，大家都用着非常不可思议的眼神。是的，其实日本人自己可能有搭过青春18的，也没有很多人是。然后呢，那个不知名主播居然呢，明明体能呢跟个老人差不多呢，但是我居然呢，人生当中呢。坐了一次那个考验自己体能的电车之旅，我以前在台湾也从来还没有这样干。但是我就说过，我很多那个新奇的体验都是在日本体验完成的。对，好，那奇纳咪尼呢这一段呢，当然也是基于呢你知道时长的缘故，还有呢那个大家也听得出来。不知名主播呢，那个扁条线呢，可能已经开始跟鸭子差不多了。所以呢，不知名主播准备去喝好大好大的一口水。那接下来后面呢，那个不知名主播的那个铁腿之旅呢，
相关的旅游经验呢，我们下一段啊，大家就去喝个水呀、啊，吃个茶点啊，做菜呀、啊，上个洗手间呐、啊，咱们下一段再继续哈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又回来了。是的，在我们第二阶段之前呢，不知名主播还是要那个老话一句话唠一下，就是呢，不知名主播因为居住在 share house 的关系，所以呢，收入的环境呢，可能大家会听到什么呼啸而过啊，煮饭啊，洗衣服啊，那个什么阿里不达听不懂的对话声，也要请各位多多见谅，因为不知名主播不是在录音室里面录音，然后呢，不知名主播呢也不是那个专业的主播，也不是专业的那个声音后期，所以呢，请大家多见谅。好，早速前一段呢，我讲的是那个青春十八，我的四国篇之旅，讲到那个我转三次车。然后呢，前一段有说过，因为不知名主播比较前面，所以等于是说那个我那个转车的时候呢，一个已经接近可能要24小时完全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呢，其实我那时候到了高知的时候，已经是完全呈现一个那快要进入昏迷指数的状态。所以呢，那个歪楼讲一下，因为呢，不知名主播是在八月的时候去四国的高知，然后八月的话，可能有人知道，八月因为是日本的那个妈祖历的季节嘛，四国那个时候呢，会有那个奥多利妈祖历，当然详细的那个妈祖历名称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各地的一个传统舞蹈的比赛。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去 Google 一下那个八月的那个四国有什么那个祭典活动。对，在此呢，请允许那个不知名主播，因为呢，真的不太知道那个，应该也是时间过了很久，我已经忘记那个马自力叫什么名字。总之就是他们，我去的那一天已经是他们那个地方赛全比完，然后是最终的时候。然后到了那个时间其实已经是就是所有那个参加到最后组的，然后在就有点像游行了啦，游行活动。但基于不知名主播已经呢体能到了极限，虽然呢那个我的好伙伴那个我只能非常称赞我的那个小伙伴的身体真的非常硬朗。那后来我们就有因为不知名主播体能已经到极限了嘛，所以我那个时候到的时候呢，我就因为他那个活动刚好是附近有那个图书馆吧，于是不知名主播就在那个图书馆那个小小的，我那时候是睡小沙发嘛，忘记了，反正就是坐在一个地方，在那边那个闭目养神了一段那个一个多小时。后来呢，那个因为在麻醉里期间嘛，其实也真的没办法睡很熟。可能稍微补个一个小时，就是稍微闭目养神一个多小时，就有一点体力。然后于是乎呢，不知名主播呢就连去找了小伙伴，然后顺道还是有稍微看到了一下那天的马自力的，依旧有参与到他们的，就看那个，其实也看蛮感动的那个，大概除了学生。小学时代有那个学校有那种那个大型的什么庆祝活动之外，已经几乎不知名主播在印象当中，我几乎是不会去参加这种所谓那种人很多的马子里。但这一部分也是那个不知名主播基本上呢是呢不太喜欢去人多的地方。于是乎呢，这个四国之旅啊，因为详细其实呢，不知名主播呢，那个已经是如果算起来，大概已经超过10年前的事情，比较深刻的就不太记得。不过呢，那个分享一下我那个时候去的四国啊，当然因为在我
前一阶段有讲那个坂本龙马的《龙马传》播完之后，好像四国那个旅行啊，就变得比较，就是观光客变得比较多。那当年不知名主播去的时候，其实呢，那个我大概除了小时候呢，那个第一次被父母就是可能过年时间啊带回那个中南部，我第一次看到牛在耕田，那个惊讶感以外，四国是那个我要修饰一下，就是它真的是一个蛮养老的地方。因为要修饰一下，我总不能真的讲它就伊那卡吧，好吧，我还是讲出来，就是它真的是乡下。为什么呢？因为呢，中间因为详细我自己排的，真的除非我就把我那个十年前写 schedule 挖出来之外，不然呢，不知名主播的那个谨慎的记忆里面，我基本上呢，到目前为止呢，不知名主播呢讲的经验呢，是我还可以在脑袋里面挖出来的。然后，于是乎呢，那个不知名主播为什么那个就那时候去四国的时候会各、那个觉得每天都充满惊奇。我是不知道现在台湾还有没有所谓的无人车站，甚至是连那个车站都没有，就是把你直接停在那个铁路的中间。那个不知名主播那时候去四国的时候，真的就是。我忘记是那个到哪一段的时候，反正就是我还应该还在高知那一段时候，我们要去民宿。我们那时候去民宿的时候，哎，应该是特勤那段吧。反正我已经忘记是哪一段的转，就是有一段我们要坐它四国里面的铁道的时候，这一点我真的不得不真的。先说，只是我个人体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大概是第一次体验到，就是真的那个电车就是停下来，停在中间，然后呢，不知名主播跟我的小伙伴呢，是真的停在路中，那个等于是那应该算山林间就停下来，而且那个地方就等于说，我说无人站嘛。无人站也就是没有人检票，然后呢，不知名主播就跟自己的小伙伴呢非常惊讶，真的是你要讲，真的是人民素质，真的是文化上，我真的第一次觉得哇，他们完全就是没有看票的，就让不知名主播觉得是，他们真的不觉得会有人。有逃票的那个行为，对，真的是在那个道路的中间呢，那个山野间呢，就停那个站就是在山野间停下来，没，然后完全没有监票的，就没，等于说就无人站下来，然后再来有个经验就是有提到就是要去民宿嘛，那因为。不知名主播基本上呢，我旅游基本上啊都是自己做规划，比如说车票啊，那个行程啊，还有住宿啊，都是自己那个排的，然后基本上都不跟团。然后我刚才讲说那个要去民宿嘛，其实。就是说，就像我说，我当年去的时候，其实会去高知旅游的人其实很少，那边观光客真的很少。那就歪楼讲一下，讲民宿，先讲民宿好了。那个我后来我觉得是说，这有点，我觉得称呼我那个日本人的人情味，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那个民宿有点不好找。因为就是真的就是应该就是所谓的那个一般的住家，然后开另外就等于自己把自己住家当民宿嘛。可是那一天那个时候 ，Google 地图应该还没有那么发达，
然后我们就是有点算是找着地图，都是找不到边儿。然后可是已经到晚上，晚上之后，我们就是其实就是等于在伊纳卡，就是我跟我的小伙伴两个人就想说怎么办？那个已经天都黑了，因为他们等于是那个地，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地方是除了路灯之外，你大概会听到那个不知道是蝉鸣、蝉的叫声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动物叫声。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因为整个路上哦，只有我跟我的小伙伴在。然后我想说，可是要问人又没办法问，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呢，突然前方出，应该是前方还是迎面，我有点忘了。有一个很年轻的，我姑且看起来像高中生的女孩子嘛，就是走来。然后我们那时候想说，好像是找到救星了。哦，当然，可能有人觉得是不是说晚上突然一个女性同胞出现，是不是什么七月半？这基本上那个我们可以敬鬼神，但是不要太迷信啊。好，这个是歪楼。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女孩子的时候，心想说啊，终于有救星了，想去说去问路，然后就上去问那个，就把那个地址啊，然后问那个女孩子说：“不好意思，我们外地来的，当然是讲日文啊，我们怎么可能讲中文呢？那我们在日本旅游，就是然后那歪楼青那名你哦，那个四国基本上呢，它的那个地方方言哦，就算是真的很重，就是那个高知好像是土佐。”变吧，就是 Tosa Ben 多，他们的就是因为我们像问路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问那个警察，然后因为一般我们学的就是学东京腔的这个，那当然有在关西念书的，可能会对关西话的一些比较有那个耳濡目染。那一旦基于不知名主播，基本上整个学习体系就是关东腔为主。就那女孩子，我们问她的时候呢，她说：“哦，这个地方她知道。”然后呢，她说：“好，带我们去。”我想说啊，终于就是有人愿意直接引导我们去，但很开心嘛。就是走一段路，那段路其实还不短。然后呢，又是那种就是晚上时间，就是那个完全不在城市，在乡下，她就带我们去。可是我跟你讲。又再度让不知名主播感觉到日本的那个人情味就在这里，为什么呢？其实后来那个女孩子带完我们去那家民宿之后呢，她就转方向，就转头就转向就走了。我们后来才发觉，其实这个女孩子要回家，她可能我在想应该是回家没有错。他其实原本要走的方向完全是跟我们是相反的，但是他一个女孩子，大概是个高中生，他居然愿意带两个陌生人，就是两个迷路的陌生人带路，然后他就自己带完路之后，就默默的转向，就回家了。这个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心中真是一个暖意。就当然就是不知名主播的那个一个体验嘛，就讲说就是，其实应该说人情味这种东西啊，应该各国都会有，只是每个人经验不同，也许你会碰到，也许有人会觉得日本人很冷漠什么的，但是我想以上就是纯属那个。主播的个人经验呐、啊，至少我个人经验呢，那个碰到比较亚沙西的那个的日本人的那个几率是比较大的。那当然也不外乎有怪咖啦。那个我可是我想各国都一定会有怪咖。对，那把这歪楼说回来，就是那个完全反方向的这个女孩子，真的让我们觉得心中一根暖意。然后这就是不知名主播的约略讲的那个，其实本来讲应该是讲青春十八，然后呢后来现在讲四国，讲我在四国旅行，我不知道是不是大转弯的歪楼。不过呢，当然啦，
那基于不知名主播呢，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就是呢声音上已经呢跟鸭子差不多呢，所以呢准备去喝好大好大的一口水，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喝个水呀、啊，吃个茶点呐、啊，煮个菜呀、啊，然后下一个阶段我们再继续聊聊 ，See you。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又回来了。是的，又到了节目的最后一段，当然还是要废话一下。就是不知名主播呢，因为是居住在 share house，所以呢，您可能会听到什么呼啸而过啊、煮饭席呀、什么讲话等等，阿里不达的 BGM。就是无关于不知名主播在讲话的任何你觉得有点微妙的声音呢，请多见谅。因为不知名主播呢是住 share house，然后呢不是在录音室里面录音。早速吧，最后一段，当然本集当中都是在讲不知名主播在日本旅游的一些经验。当然最后一段呢也是要讲跟旅行有关的。但是呢，我第一个要分享的经验呢，其实是那个还没有到日本，就是我还是大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出国。哦，当然我来的地点呢，一直 monotony 就是日本。然后我呢，分享一个我去的一个景点。本来以为呢自己安排的呢是那个老人之旅，没想到呢又变成了铁腿之旅。然后那一次呢，我去那个景点呢，其实是京都的鞍马寺。其实我要那天是要去两个地方，一个是鞍马寺，然后另外一个是他隔壁的桂川神社。但是那个时候是坐他们的那个，有看他那个鞍马寺，他们是应该是他当地的电铁嘛。然后看路线图，因为鞍马寺的站它是桂川神社的下一站。然后基于呢不知名主播呢本身体能非常的不好，所以呢我每次呢都会呢找一位就是体能比我好上千万倍的小伙伴陪着我把旅程走完，其实就是把我拖着把那个行程走完。那么，诚如我刚才讲的，就是我跟我的小伙伴嘛，那时候看那个电车图的时候呢，就想说好，那个鞍马寺的站是在桂川神社的下一站嘛，那我们先从远的地方回来好了。所以呢，我们先到了鞍马寺的那个站。我先说呢，我合计那一天呢走了几公里，合计走了6公里。啊，当然，可能听众群里面有人觉得6公里很长吗？那个，但是对于不知名主播这又有脚伤，然后呢又是老人般的体能来说呢，这6公里叫我此生难忘。然后为什么会走到6公里呢？详细大概没有办法讲太详细啊，因为这个已经是距今大概超过10年以前的事情，我只能把我印象当中的那个记忆呢分享给大家。然后呢，诚如刚才讲的，那我们就先从鞍马寺的那个站下车。然后依旧有拿那个 guide 嘛，那个 guide 就是就导览。那我们就看那个导览图的时候，看就是因为从车站上要到鞍马寺的本店啊，就看了以后是2公里。但是呢，我要先告诉大家一下，鞍马寺呢，其实呢，它是在山上。也就是说呢，那个那一段我们要从车站呢是要爬上去，有点陡坡度。2公里如果是平路，可能觉得感觉还好，但是2公里是你要爬山路上去。但依旧的这一段呢，我们也是那个省钱呐、啊。虽然它有一小段的接驳，不知道是电缆还是什么，可是它也只有到中间，你还是得要再走上去。那基于不知名主播每次呢排旅程呢是能省钱就省钱那种，因为没办法，真的就是比较穷一点，所以只能走穷人之旅。所以我跟我的小伙伴呢就走了2公里呢，到了本店。虽然说那个是山路走上去，但是其实2公里上本店的时候，它就本店上去之后就是在山，就是可能是山中央了吧？然后有没有算山顶？我其实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爬上去。但是那时候2公里的时候，我们感觉说，好像还好，因为原先我们是想说本店，然后下来再坐电车到隔壁的桂川神社。当看盖斗的时候，我们就看它后面有一段后山的路，一样是2公里。那我们想说，都是2公里，如果我们是按原路回那个鞍马寺的那个车站，那也就多了一个车票钱。
心想说啊，它多了2公里啊，两。

我们突然觉得上来的时候还没有感觉说，虽然说是在山里面啊，但我们走后山下去的时候，它真的是后山，几乎没有开发，它可能顶多只有整那个稍微泥泞地呀、啊。啊，当然我讲说我现在的记忆是十几年前，那后来鞍马寺的后山到底是有没有在做什么防护，我不知道。我讲的是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我们后面真的是爬山下去，它完全没有护栏，没有栅栏，也就是说呢，我们旁边其实是悬崖了。然后途中的时候，我们还看到那个不知名生物跳出来，然后又跳走。我跟我的小伙伴呢，心里就有点三条线，因为那个它的下山的陡坡度呢，不知名主播虽然没有登山经验，但对我来讲，那真的是登山。而且为什么呢？当我们走后山的时候，刚才也就重复了讲，我们看到的是穿着要登山的装备的，就是可能团体啊或什么呢，就是在爬山。我们等于是有点像反方向，因为我们是下山，人家是上山，所以我们才忽然发觉，天啊，我们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呢，我跟我的小伙伴完全没有想象到，我们好像今天是要来爬山。我们在爬那个后山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满满的觉得，我刚才也有重复过，旁边等于就悬崖了嘛，就是完全没有护栏，栅栏都没有，不小心被推的话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就啊，可能尸骨都不知道哪里去。可是我们已经走下去了，要往回走又有点麻烦，因为他那个已经真的是山路，那只好硬着头皮走。我跟我的小伙伴真的就发觉说，我们完全很有勇气啊，就两个穿的非常普通啊，什么登山器具。

一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Oh God, I'm lost.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Je t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在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在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1: 嗨，大家好，我是罗冠杰罗特。
0: 听说我们今天有神秘嘉宾，但他就只是先跟大家 say 声 hi 这样。
1: 他已经出现过在前面几集了，
0: 对，没
1: 一集还
0: 错。
1: 两集吧。
0: 我记得是泰国的，
1: 对，
0: 但还偶尔有的时候会出现。但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正式的让我们那个神秘嘉宾也来参与一下。我们日常很无聊的时候该怎么办？就会来一个每日一问。
1: 没错。
0: 对啊，每日一问通常因为像我跟罗伯特每次问就怎么问都那几个日子，就
1: 就
0: 是。
1: 是生日啊，
0: 对啊，或者是今天是哪一天啊，然后就跳脱不了就是这个框架，所以我
1: 没
0: 们就
1: 错。
0: 试着找一个不同的人来问问看，就是如果要挑一个日子，你最想要问哪一天的问题？
1: 哎，不是，你们刚刚有介绍我吗？
0: 没，有啊，神
1: 我完
0: 秘
1: 全
0: 嘉
1: 没出
0: 宾，
1: 场
0: 神秘嘉宾，
1: 他有他的 slogan
0: 你有 slogan 哦，那好吧，我们就找再
1: 你
0: 次
1: 的是。
0: 换一下。可是我要怎么称呼？我们先邀请神秘嘉宾来跟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1: 你自己隆重自我介绍一下。
2: Hola，我是卢卡斯，之前在泰国有出现过。
1: 去听，好
2: 去
1: 吗？
2: 听，
0: OK，我反正那个小麦大在问的节目啊，在1766都可以往前看。就是往前看每某一集，如果你错过了，就是现场直播的版本就可以听回放。对，所以呢，
1: 记得抖内，谢
0: 我
1: 谢。
0: 记得就是泰国那段也是很精彩，毕竟介绍了吃的，而且还介绍不止一集，介绍了两集。对，真的是用生命在体验泰国。
1: 我们就是去那边完全的不浪费时间跟金
0: 你
1: 钱
0: 们把每一分一秒都花到榨干它，
1: 对，没错。
0: 那不然我们来选个数字好了，1到140，选一个数字。
1: 140哦，最高140哦，
0: 对，
1: 那就是136。
0: 那就是一分，听起来像胜选过。
1: 就是一个听见鼓的声音。OK，
0: 好的，
1: 好。
0: 我们今天的每日一问嘛，我们换成那个1到140一问。的这个问题136是你最想收到哪句话别人给你的？
1: 我最想收到哪句话？别人给我的是不是
0: 对，
1: 一句话？是不是？
0: 对，他只有写哪句话？
1: 我觉得呢，我会想收到的是，我觉得你很棒。
0: 我觉
1: 我
0: 得
1: 觉得
0: 你
1: 你很
0: 很棒。
1: 棒。对，这个就可以涵盖很多层面，就不只限于某一个类型啊。
2: OK，
1: 可能是工作很棒啊，或者是，或者怎么棒，或者是做东西做得很好啊，做事做得很好啊，对啊，东西买得很好啊，这样子大概是这种的。
0: 他前面必须要有发生一件事，然后再
1: 对
0: 说
1: 啊，
0: 这一句话。
1: 对啊，对
0: 不
1: 啊，
0: 可以没头没脑说，我觉得你很棒。
1: 不行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你要给情绪价值，要给的有原因吗？
0: 但是这个
1: 对，
0: 结尾很好。
1: 对啊，这个结尾就可以通用各种，就很广泛，什么都可以。
0: 真的。那罗伯特呢？如果最想收到哪句话，别人给
1: 恭
0: 你
1: 喜
0: 的？
1: 你中我理财头奖，
0: 是要认真的中还是没有中？
1: 认真的中啊！当然，
0: 不
1: 最
0: 是
1: 后
0: 啊，这
1: 说
0: 句话里面
1: 恭
0: 有，
1: 喜你中我理财头奖，你可以领钱了。
0: 这句话是挺好的，但必须要是认真的中。
1: 认真的中，对，没错。
0: 天哪，
1: 但
0: 我，
1: 是去兑奖的时候就噔噔噔噔，恭喜你中奖了的。
0: 这个好像，这真的很反映现在的状态耶。就是你最想要收到的那句话是哪一句话？
1: 该
0: 从
1: 你
0: 罗
1: 了，
0: 伯特的那一句，我先来讲讲我的。我说，你可以休息了。
1: 你可以休息。
0: 我刚第一个瞬间就是很想说，就是我最想要听别人跟我讲是，你可以休息，你可以认真休息了，就是不要再做任何事情了。 但现在的我
1: 真的这样跟你讲，你真的会休息吗？
0: 会啊，如果他真的让我觉得很安心，我一定会马上休息。但是因为我现在的状态就没有办法感受到很安心，所以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1: 你好好休息，什么叫好好休息？去睡一觉。
0: 睡一觉，啥都不干，也不要去想等一下我还有什么事没做，也不要想等一下还有谁要来，也不用想说等一下还有多少还没处理完的事情，也不用被手机吵醒。
1: 所以你的休息就是单纯睡觉叫休息是吗？
0: 对。
1: OK， 那跟我一样啊，我也是。
0: 真的，我们现在很需要休息这件事情。
1: 我好需要，我这个礼拜没，这个礼拜已经连续四天4:30起床，6:00开始上班。
0: 好夸张啊，做到几点？
1: 做到就是正常下班时间，六点到六。
0: 哦，那我是晚上班，晚上班晚下班。
2: 我是早上班，然后等别人晚下班。
0: 你说的人是坐你旁边那个吗？
2: 毕竟还有些事情要讨论的。
0: 该不会又是另一个出游呗？
2: 没有啊。
1: 哎呀，别再讲出游了，今年忙死了。
0: 我想说，又是另一个出游，又是一个改恩赐的一个计划。
2: 谢喽，今年没有，
1: 今年没有办法改恩赐，
2: 听不到今年有任何的旅游分享。
0: 没事，但我们可以换成
2: 5月，我就想说今年没有旅游，
0: 已经下半年的月份都已经没了，这样。
1: 谢喽，太忙了，太忙了，因为明年接了一个案子，有点忙。
0: 天哪，这句话也不要讲得太早，说不定突然会发生大变化，还是有机会硬挤，像那个挤乳沟一样挤出来的。
1: 哎呦，我今天就这样跟他讲，他说那你不要找我，我说你确定吗？因为我就是一个要提前半年规划的人。
0: 说不定你以前是提前半年，下次你提前4个月，再来你就提前2个月，再来你就前一天知道。跟你上课一样。
2: 我觉得上课有可能，但出去玩不可能，因为我课都排好，我怎么可能前一天知道我要出去玩？
0: 哎，有可能你明天没课啊？
2: 那是去一天是吗？
0: 去个一天，然后隔天早上来继续上课。
2: 你说中午今天早上凌晨飞机飞曼谷，然后凌晨晚上12点再从曼谷飞回台湾的？
0: 对。冲一波，
2: 谢喽。
1: 那我应该只能排香港啦，香港、澳门这种。
0: 这种目的性很强的，按照你们平常的习惯，一定完全可以把这一天榨干，完全。
1: 可能是我被榨开。
0: 对，真的是会很劳累，但是绝对不是不可行，就是看有没有挑战看看。但目前感觉听起来是先放着。
1: 先放着啦，我们先放着啦。
0: 对，我们先想，先知道这件事情是可以允许它发生在生命中，只是不要在今年。
1: 我一直都可以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可是对于罗伯特来讲，他需要一点时间调试。
0: 对，他就是先要先半年，
1: 说走就走的人，
0: 先半年到四个月，
2: 好吧？你要给我理由，去那边到底有什么？
0: 好的，
2: 获得的东西。
0: 我们这个就是每日一问的精髓，每日一问精髓就是随心所欲。你就会发现，哎，一个问题其实它背后可以考量或讨论的事情真的很多，就是它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要聊什么，所以不知道聊什么，好像就是在讲我，对，就不知道要聊什么时候，我就突发奇想开始问一个问题。我曾经就是跟我的老公无话可说，无话可说，这是一个很常发生的事。
2: 是，话都可以说，
0: 不是我不跟他讲话，是
2: 无话不说，
0: 无话不想说，觉得很烦。
2: 无话不想说，
0: 对，然后他
1: 已经才刚新婚，就已经无话不想说了。
0: 没有前置作业，我努力了很久，我才让他知道说啊，这些话能说，这些话可以讲，不然他都会一直说什么。我觉得我很担心讲出来对不对？我很担心这样讲完之后会不会怎么样？然后就觉得，那你还有要聊天的意思吗？就是问完之后我们就来讨论或来聊聊，开放的就是接受不同人的想法嘛。所以每日一问里面呢，就是先有一个问题开启大家聊天的一个就是无限延伸的话题，所以我们刚刚选了136号，这时候就来问问罗伯特，你要选几号？
2: 我要五
1: 58号。
0: 58号是什么特别的数字吗？
1: 我发。
0: 好的。
1: 钱跟钱有关系。
0: 对呀、啊。
1: 最近很缺，赶快给我钱。
0: 好，那我们58号的问题是：你最在意别人哪句话？
1: 已经问过了吗？没有，刚刚是你这种反应是啊。
0: 你最想要收到哪句话？这一句是你最在意别人哪句话？
1: 最在意别人哪句话？
0: 就是别人跟你说什么，你会觉得很在意这样。
1: 哦，你很不专业。
0: 是回答完了是不是？
1: 对啊。
0: 这有情境吗？像刚刚前面那个卢卡斯就有说到，他要做一件事情说，说哦，你这样真的很棒。就是那这个有情境吗？
1: 就比如说，就是交资料给别人的时候，他会觉得你之前真的是做这个行业的吗？你很不专业。
0: 这是你之前提到的故事对吧？
1: 没错，就是那个人。
0: 那真的很容易走心哎。
1: 对，什么叫不专业？
0: 而且专业的定义他也说不出来，
1: 只是没有做你想要的东西，你说不专业，但别人不想要，好吧？
0: 哦，
1: 我现在又在那个
0: 又在
1: 宣泄，
0: 可以，我们就是来宣泄的，我们的快乐宣泄。所以讲不专业的事，但是我们就换个，就是稍微多聊聊关于专业这件事情。就是很常，我们还没有要问卢卡斯，我们卢卡斯要留着，等一下休息后的下一段再来聊。
1: 害怕生问题，
0: 你说你害怕生问题吗？本来就是啊，比如说专业这件事情，每个人对专业的定义不同，但我就比较好奇，比如说罗伯特，你认为的专业会有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什么样的标准，是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认为的专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你认为的专业？
1: 至少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吧。
0: 嗯，
1: 对，只是比如说盖房子好了，我可以盖一间房子，但是有些人就盖的中规中矩，有些人盖的就很艺术。
0: 嗯，
1: 那我就可以盖的比较机能性。但别人会觉得我就是要中规中矩盖机能性干嘛？你不专业。
0: 哦，你这举例举得很棒哎。
1: 对啊，
0: 很实际，就是有人要有人是理性，有人是感性。
1: 对啊。
0: 那、理性的人说感性的人你不专业。
1: 是结果不是就是那样子吗？
0: 他做他认为专业的事，但却被别人认为不专业。
1: 对。像有些人喜欢砰砰的咳嗽，然后就有些人会喜欢那种边咳嗽脆脆的。
0: 对，
1: 然后砰咳嗽的人就说你做这个边咳嗽你很不专业，怎么有人咳嗽做扁的？
0: 哦，他没有吃过，然后还嫌弃别人那个别人觉得好吃的东西。
1: 对，他会觉得他自己做的才是专业，别人的跟他不一样就叫不专业。
0: 嗯，这个生活中很常发生。
1: 当他觉得这件事情他很棒的时候，别人跟他不一样，就是不棒这样。
0: 但到底
1: 最怕那种自以为专业，然后去评价人家专业的人，对。
0: 哎，这个真的，
1: 就是、把人家的专业觉得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对，
1: 就说这个我也可以吧，对，这种最恐怖了。比如说我们煮一道菜，这很简单，就把虾子炒一炒啊，再调味料就好了。
0: 哦，这听起来很可怕。那个加点调味料，这句话充满了未知。加点调味料，
1: 这个真的很简单，就把蛋打一打，加水去蒸就好啦。
0: 快点合上我的双掌，说声阿闷这样。我每次看那个影片都这样写，说一分钟教你零失败料理，然后我每次都把它做失败，大概就是走这个路线。而且我每次屡试不爽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不单是我的问题，那个影片也很有问题。
1: 真的哦，就是你可以打假影片，就是你用，你就先看那影片，然后你试做到失败，说这个影片是假的，那不专业。
0: 他影片这样做，我这样做，哎，最后有没有成功？我们看下去就知道。
1: 对对对，
0: 天哪，这个
1: 应该很多人想看吧？
0: 有，我们最近有那个御膳房见习生。
1: 对，很棒。
0: 等一下，
1: 那你什么时候要开直播？要不要开个直播？感觉很有趣啊。
0: 可能明天再开吧。
1: 哦，你这已经要开了，开 IG 直播的。
0: 明天看看要怎么开，明天确实要再做一次。
1: 线上教学吗？
0: 明天没办开直播就不能线上教学啊。
1: 不行吗？不能、那个、
0: 要有两台手机啊。
1: 哦，那你一台哪有啊？你有两台啊？
0: 我那两台，一台没网路啊。好了，我们要
1: 没 WiFi 对不对？
0: 我们家没有装，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你看，快乐的聊完了一段，我们等一下再回来问问卢卡斯关于这个问题是哪一句啊？看忘记了，你最在意别人的哪一句话？
1: 对，哪一句话？
0: 好，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喽。The artisans exclusive collaboration.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哉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还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的卢卡斯。
2: Hello。
0: 好的，我们刚刚的每日疑问，今天是140问之58的问题是，你最在意别人哪一句话？那这时候就要邀请一下卢卡斯来分享一下，你会最在意别人跟你说的哪一句话，或者什么情境下？
2: 在意人家跟我说，哎，你怎么会不知道？
0: 你怎么会不知道？
2: 我是说，你应该要知道吧。
0: 嗯，
2: 就是尤其在工作上的时候，
0: 嗯，
3: 这个就跟我那个你很不专业的，
2: 有点异曲同工之妙，概念上是一样。
0: 但一个批评的很夸张，哎，你不专业，然后另外一个是觉得你怎么那么笨。
2: 对，他的言下之意就是，
3: 他笨的意思是，你应该要知道啊，你怎么会不知道？
0: 对啊，
3: 你怎么不专业，
0: 好，
2: 就觉得这是 common sense，
0: 好欠打哦。
2: 嗯，我好像不太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3: 是应该要知道，
2: 就是尤其在工作上啊，如果是生活上，我倒觉得是还好。
0: 哦，我就不知道啊，这样，但工作上是可能你明明就没跟我说，然后你还要我知道。
3: 对，
2: 或是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一定会知道这件事情？好。不懂
0: 哎，
3: 你我以为你很专业，
0: 全部加在一起，
2: 我真的是让你失望了。
0: 不好意思，我让你失望了。
3: 对，
2: 真的
3: 失望透顶。
0: 真的很多，真的很多话都很容易走心呢。
2: 经历不一样啊，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啊，你经历过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0: 对，
2: 当你讲出这句话，我觉得有时候。当你在很那种压力很大，或者说你很忙碌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为何一定要知道这件事呢？
0: 嗯
2: 嗯，觉得那个火就会上来，就莫名的上来了。
0: 但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像卢卡斯，你面对这件事，你会问反问他吗？还是就随他去？
2: 我就随他去，我在基本上我就会陷入一个状态，我就是会开始内耗。
0: 所以你不会当下直接问他说我为什么要知道？
2: 我如果是已经是很爆炸的状态，情绪已经绷不住的时候，我就会讲出来。
0: 但通常还可以控制。
2: 嗯，
0: 通常还可以控制自己。
2: 对，我通常是尽量不起冲突啦。真的要起冲突就会蛮可怕的。
0: 天哪，虽然我们这个每日一问没有办法问说你最近一次起冲突是什么时候，但真的是很令人好奇耶。
2: 我最近蛮常起冲突的。
0: 你是说因为工作的那个量太大，然后又很频繁要做事？
2: 对啊。
0: 嗯，然后很常又有人很喜欢说你怎么会不知道？
2: 你应该知道吧，
0: 听
2: 了很没有 sense。
0: 嗯，这个听了真的很生气耶，明明就没讲，而且有的时候讲归讲，有没有可能中间改又是一回事？
2: 对啊，
0: 嗯，
3: 通常讲的都会改啊。
0: 说你怎么不知道？那人家在搞别人。
3: 对，然后做完之后呢，你还是维持原来的样子。
0: 那改什么？像在写论文呢？
3: 对，论文就是这样啊。
0: 论文就是写写都最后都是第一版最好。
3: 我跟你讲，我之前那个。硕士论文就是这样写 A， 然后我们那个教授就说我觉得你可以用 B 去踹看，然后呢第三次去跟他 meeting 的时候，他说你怎么会用 B， 谁叫你用 B 的，
0: 你
3: 用 C 啊，然后我后来用 C， 他说 C 也不对啊，怎么会用 C 呢，那你当初是用什么，我说我用 A 啊，他说那我什么不用 A 就好，干嘛改成 C
0: 啊，
2: 都给你讲就好了，好，
0: 然后他还会跟你说，我们就是试过才知道 A 最好。
3: 没有，他就说这本来就应该是 A 啊。
0: 天哪，那个可能要考虑去就医吧。
3: 我真的很想录音起来，
2: 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
3: 对，我听听看，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个状况，我们所有研 究生只要他带的都是这个状况，
0: 都必定经历那个过程。
3: 对，当然我觉得教授他有可能会当下的感觉，觉得你这样的感觉，那是不是换别的方式会好一些些？
0: 嗯，直觉认为
3: 我的结果打理他的思考想象，他就想说要扳回点颜面，
0: 太劳累了。
3: 对，
0: 其实关于
2: 就是跟你跟请设计师设计东西，从第一版改到第十版，然后最后客户跟你讲说啊，那第一版比较好。
3: 对，没错，
2: 等笑了啊，
3: 就跟我们上课一样、
0: 啊。设计师很不爽，可是设计师为了钱不能不做这件事情。
3: 对，
0: 所以如果要当设计师，要先有这个理解人们会鬼打墙的过程。
2: 没错。
0: 那我来分享我的好了。
2: 嗯。
0: 哦，我最讨厌听的一句话就是：“啊，这不就这么简单？”
3: 就是一样，你不专业、
0: 啊。不是，他说这件事情就这么简单，然后他都没有做。
2: 其实就是换句话说而已。
0: 对，我们在意的事情好像都很像吼。
3: 对啊，这不就很简单的事情，怎么会不会？然后不就这样吗？
0: 对啊，不就这样子。然后后来我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直接回应对方，我说哪里简单了，你可以告诉我吗？然后那个人就会傻眼在当下，就是他好像没有办法理解说我说就这么简单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觉得很简单吗？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个 SOP 做了哪些事情，那你再跟我说一下这个简单吗？然后他听完之后就改口了，就再也没有说出就这么简单。但是每一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争论完我都会就是受一顿就是别人的心理气。因为很常像比如说父母会跟你说啊，你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啊，
3: 对啊
0: 对啊，啊就这样这么简单啊，你不会吗？然后我就会回他说我不会。然后后来他们就会想说好，那我教你，一步一步教你。可是他教的东西就是又 A 跟 B 又不一样，就是他在这里讲是一遍，然后他去现场讲又是一遍，然后他自己做又是另外一遍，哦，超可怕。对，
2: 就是说永远都比做的容易，没错。
0: 对，然后而且最扯的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回应他们，就是他不能接受说你找到他的话语的破绽。满是破绽的话里面，他说啊，我就不跟你讲了啦，啊，你自己最厉害啦，这样。天哪，我的老天鹅！好险，还是有一些理智的人是能听得下去别人说的话，就比如说啊，就这么简单。然后跟他解释完，他说好，那你希望我怎么说比较好？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这个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进行这个事情，所以呢，他还是需要用点心的，这样你就会觉得听起来是我有用心，你有看见。对，所以真的是很多事情啊，如果我们今天一直在自己叫什么，一直在自己困扰自己，就觉得对方说这话会让你很不爽，然后就一直陷入不爽的情绪。可是我后来发现，有时候虽然讨论，我们不能讲争论，就虽然讨论好像会引起一些那个肾上腺素爆发，可是讨论完之后真的都会有机会调整或改善。对，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罗伯特跟卢卡斯有没有尝试过，但我真的用生命在尝试。
3: 我会看人，
2: 都用生命哦。
0: 对啊，因为像这种东西，
3: 生命哎，是他另外一半。
0: 不是，哎，我这个另外一半比较不用，通常是我们的家人。
3: 但真的需要生命。
0: 对，那真的是用生命，因为在鬼打墙，他就是因为比如说家人他都比我年纪大嘛，他大可能不止大十岁，他一定大个三十几岁，所以在那个年龄他就已经快要就是六七十了。那你跟一个六七十的争论这个，他会觉得他吃的米都比你吃的盐还多，他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还多之类的这种话。然后我就很想跟他讲说，其实现在很多事情已经跟当年是不一样的，但我们又没有办法跟他争论太久，因为彼此都会受伤。可是
2: 越亲近越难沟通了。
0: 对，可是每一次有争真的有差，有争完之后他就会当下无法克制自己愤怒，可是隔没阵子，因为好像家人就会有一道那个什么 血缘关系吗？或是有一个有一段情，我是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但我们那个东方人嘛，就很容易陷入这个传统的观念之中。所以你跟他吵完之后没多久他又能跟你讲话了，所以他又会想回到我要跟你讲话，我要怎么跟你讲话的这个过程。对，
3: 通常长辈的道歉是啊，吃饭了
0: 对，你还要帮什么？
3: 然后晚辈的原谅就去吃饭
2: 就是会回避这个问题，
3: 就是欸，你跟你爸吵架你原谅他吗？就说哦，不是来吃饭了吗？
0: 嗯，我不是已经接受了吗？
3: 问长辈说欸，你跟你吵架你跟他道歉吗？哦，不是来吃饭了吗？
0: 没有道歉不可能会道歉。
3: 对，我叫来吃饭还想怎样
0: 对啊，然后结果这件事情就
2: 下联做这件事
0: 就释怀了。我的老天鹅，虽然我到现在还是不是很能接受，就这样子也没有，还是我已经习惯了有仪式感这种东西，就感觉我们道歉还是要有个仪式，感觉我们那个宾事前嫌还是要有个仪式，但现在很多就是只要维持原状就已经释怀了。
3: 彼此的默契，
0: 对，你不用说对不起，不用说谢谢，不用说什么请啊，就是我有来，我有坐在这，我有出现，
3: 对，我有面对你这个人，
0: 对，我没有离开，我没有跟你断绝关系，就是接受你了。
3: 断绝关系？
0: 对啊，有的那个杀手出门就走了呢。
3: 哦，也是啦，
0: 像我们妈妈就是如此，多可爱。你看我家人多么的浪漫，
2: 要说离家出走这个程度，
3: 他妈
0: 有啊，他直接甩门出去哦，还骑上了摩托车，然后不知道去哪里，在激动的时候，后来是被追回来的。
2: 哦，当天就回来了，
0: 当天就被儿子追回来。
3: 啊，
0: 那老公没有追他，
2: 很激烈，
3: 没有追他。
0: 对，老公
2: 追他会更生气吧？
0: 对啊，可是他自己释怀了，这真的是。浪漫的故事。
3: 他这个做女儿的还把他妈丢在路上啊，
2: 太扯了。
0: 我没有把他丢在路上，是他自己选择离开的。我都委屈耶，我只是叫他拍张照，他就直接闪人。他说我不要拍。
2: 状况是怎么样？
0: 那个画面
2: 拍一张照就闪人。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啊，就大家一群人一起，然后我就拍张合照，就这样而已。他说我就不想要拍，不要拍，我要走了。你叫我拍，我就要走。我就说拍张照而已，然后他说我受不了，他就直接按电梯下楼，而且呢你还看不到他车尾灯，他已经上公车了。而且
2: 他是要回去看看电视吗？
0: 没有没有，重点是他搭上公车之后就失去讯号了，因为那时候晚上电还没有，没有手机，没有电，然后我就成为罪人。
2: 就这么刚好？
0: 对，我就这么刚好，他就没有电，然后他后来跑去警察局充电。你不要担心他活不下去，但是他的行为会让你觉得你自己要活不下去。
2: 他不是回家了吗？
0: 他没有回家，他就是没有回家，他很晚才回到家，因为东西他是被载去的，他就只有手机，然后还没电的那一种。
3: 他载去上课的地方，
0: 对，
3: 然后呢，结果他自己搭车离开那个地方。
2: 哦。
0: 对，而且是愤怒的离开。
3: 对，
0: 然后又找不到人，因为手机没有讯号，也没有绑定位，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你只能把一切交给天意。对，所以我的生活中就是很常会遇到这种事情，第一次会觉得为什么是我，第二次会觉得啊就这样，第三次就是嗯，我们相信他一切都会顺利的完成。允许他们发生，
3: 他会照顾好。
0: 对，他其实
3: 允许一切发生。
0: 对，我们就渐渐的允许身边看似荒诞的事一件接着一件来。
3: 没错，
0: 对，
3: 只要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问题。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进行到下一段前，先选一个数字，是不是该我选了？
3: 换你了，对，
0: 我来选个77好了。吼！我先讲完问题我们再休息。这问题是你希望十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
3: 十年后
2: 这个有趣啊。
0: 好的，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好好聊聊我们想象的十年后自己都在干些什么事情。待会见咯。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在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还有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我们的卢卡斯。
1: 嗨，大家好。
0: 好的，我们最后一题是蛮常会出现在各种神秘的问题之间呐、啊，就是这个一定有人被问过，也有人听说过，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认真想象过，就是你希望10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我们要谁先讲？换我了
1: 哎，
0: 吗？
1: 我先来好了，
0: 哦，
1: 因为我
0: 好，
1: 刚好想到，
0: 好。
1: 10年后的自己，我觉得是可以想去哪里玩就随时随地可以出发。你现在也可以呀、啊，没有，但我指的是就是时间很充裕啊，然后也不用烦恼金钱啊。
2: 所以你10年后你就退休了，是吧？
1: 10年后退休，10年后几岁？哇，
0: 哇，先
1: 趁
0: 不
1: 还
0: 要
1: 可
0: 想。
1: 以走的时候，可以多走啊。对不对？
0: 那个还在可以走的年纪呀、
1: 对呀、啊，
0: 啊，对啊，现
1: 就是
0: 在
1: 趁还
0: 七
1: 可以
0: 十
1: 再
0: 也
1: 走
0: 在
1: 年
0: 走啊，
1: 纪。对啊，趁还可以，就是对这个世界还觉得有新鲜感的时候，可以说走就走，说飞就飞，这样。
0: 那该不会已经想好要去哪了吧？
1: 这个倒还没吧，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说走就走派，
0: 就看到
1: 该
0: 什
1: 有
0: 么就
1: 说
0: 去
1: 说啊。
0: 哪里这样。
1: 对啊，就是飞镖射一下，
0: 哦，那好有趣哦！
1: 对啊，飞镖射一下，或者是地球
2: 就
1: 仪
2: 不
1: 转
2: 要
1: 一
2: 射
1: 下，
2: 到柬埔寨，
0: 那就
1: 那就换
0: 去
1: 我
0: 啊！
1: 下一个。
0: 哎、欸，那你心里明明就有不要的答案。
2: 对呀、啊，你们飞镖怎么豁达？
0: 我以为他要做那个节目、欸，哎，你要去哪里？然后他说
2: 对，
0: 完
2: 然
0: 之后，你
2: 后
0: 就跟
2: 就
0: 着
2: 像
0: 去。
2: 伦敦金妹一样，
0: 对，那个蛮酷的、欸。
2: 脱离舒适圈。
0: 可是那个台湾版的就已经玩不完了，累死
1: 对
0: 了。
1: 啊，
0: 所以10年后会希望自己，10年后不是希望，只希望10年后的自己就是想去哪就去哪。
1: 没错，
0: 那罗伯特呢？
2: 我希望成为教育界很有影响力的人啊！哇塞，
0: 哇，你这很像
1: 我
0: 在
1: 的
0: 号
1: 要求好
0: 召、
1: 狠哦！
0: 呼告。
1: 对，我希望我就是公司下面会有至少20位的精英在做教育这件事情的，
0: 要组成一个团队，
1: 对，我这个志向有点远大。
0: 但我觉得
1: 现
0: 办得
1: 在就我
0: 到
1: 现在每一步都在朝这个方向前进
0: 啊，
1: 的，对啊，
0: 然后还要试出这个想法，让身边的人知道，
1: 对啊，这样才能找到同频的人一起加入这件事情，
0: 对，千万不要自己硬干，
1: 对，
0: 那
1: 没
0: 很快就
1: 错。
0: 累了。
1: 对，
0: 可是，一
1: 而
0: 群
1: 且
0: 人一起硬干，就会一起累。
1: 但是你就会觉得，哈哈，他也累，
0: 对对，至少你有一个人可以
1: 但
0: 笑。
1: 我累，
0: 对啊，像我们现在各自有各自工作的忙，就会可以互笑对方。哈哈，你现在也很忙，哎，我也很忙，我们累得要死，但还在继续累。这个很酷哎。
1: 很棒
0: 那你
1: 吧？
0: 愿
1: 但
0: 意
1: 是
0: 说说
1: 要
0: 目
1: 有
0: 前
1: 影
0: 那
1: 响
0: 个？
1: 力，又有钱。
0: 对，
1: 因为有钱就有影响力，有影响力就会有钱的。
0: 有钱就会有影响力。那你有想到要找什么样的人成为你的合作伙伴吗？
1: 找怎么样的人？
0: 对
1: 能
0: 啊，比
1: 沟
0: 如说
1: 通
0: 这
1: 的人，
0: 20个人。
1: 能沟通的人，然后操性要、品德要好的人，
0: 比如说不迟到。
1: 不迟到、不欠款。
0: 哈哈哈。
1: 需要可以早起的人吗？需要，毕竟你都这么早起。
2: 对，我可能开会是早上8、9点
0: 哈，
2: 开
0: 好
2: 会，
0: 累哦，那我
1: 太
0: 可
1: 难
0: 能不
1: 了。
0: 适合。
1: 我资格就不符合，我没有办法。
0: 那可以是凌晨，那个晚上5点吗？
2: 晚上5点是开会吗？
0: 晚上5点可以开晚餐会议。
1: 可以，那可能第三个会。
0: 要伴随着快乐前行，这样。这个蛮好的啊。
1: 对啊，是不是找一群喜欢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互相把自己的专长分享，然后他就觉得快乐点。
0: 那你在你说的这个领域，就是教育的领域里面，有看到类似像这样的场景或者是人出现吗？
1: 有啊，我很多前辈他们都自己创立的那种
2: 什么教育训练公司啊、嗯、现在有人在做阿里巴巴的、啊、有人在做什么，就发现他们每天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很多人喜欢他，然后做了之后还有大把大把的钱进来，
0: 嗯，
2: 对，然后他们就是 那一群好朋友在一起做这些事情，然后每个人都是交际的专业，
0: 所以这件事情是累的很快乐。
2: 累，我觉得你快乐的时候就不会累啊。
0: 啊，快乐的时候就不会累。
2: 你会累是因为你不快乐啊，你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
0: 好像吸毒，
2: 没有动力。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学生在打游戏，你说你不会累吗？不会累啊，因为是他喜欢，他不会累啊，他不会打。
0: 那是他打的不够多吧？
2: 但是你，我晓得目前来说，这些事情是你真的喜欢的。比如说，像我侄女，她喜欢画画，她可能画半天，她就可以专心的画，她不会想要吃糖果、喝饮料，想要干嘛干嘛干嘛。人家叫她写 purple 摸英文，她就不想做这样。
0: 嗯，
2: 对，她就喝，我好累哦，我喝我好渴啊，会这样的。对。所以你在做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那不叫不会累啊、
0: 嗯。
2: 你累的原因一定是遇到什么瓶颈才会累。做你快乐的事情，但做到瓶颈才会累。
0: 做快乐事情做到瓶颈，
2: 你一直破关都不会累，然后一直卡关就会累。
0: 会啊，一直破关也会累啊。之前玩那个庄园游戏，然后他很久没玩之后，就一直给你那个连续崩了，然后玩到就是一下破100关之后，整夜都没睡觉。
2: 好累哦，
0: 然后我后来就很爽啊，超开心的哎、欸，就是还是很想继续玩下去，可是身体不允许我。
2: 不会累，是你会动力想要那个。
0: 没有啊，后来身体告诉我不行了，我就倒下了。那个很像那个动物在那个玩那个，你知道打，比如说打拳击，或者是那个老鼠在跑那个老鼠圈，就是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就是声嘶力竭，然后油尽灯枯的时候就倒在那。
2: 对。那是真的体力不支，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休息，而不是24小时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做这件事情是快乐的。
0: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做这件事情啊。
2: 对，
0: 我想说一直做下去，我真的是会，我真的刚刚你讲到这，就是我就想到我玩游戏的时候玩那个庄园，很久没玩，然后一个晚上没停过，然后就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对，然后怎么玩都好顺哦，超好笑，这是很爽啊，真的很快乐的事。
2: 对，然后以前要什么现实关卡的过关，就觉得超爽的这样。
0: 对，超困难也马上过关。
2: 对，超困难，
0: 一点都不困难这样。
3: 因为拿到很多宝物，
0: 对，
3: 过关。
0: 真的，有分享到了做有影响力的教育界的人吗？
2: 对，事业，教育事业。
0: 我想我现在的10年后感觉应该跟成家立业有关吧。
2: 10年后你小孩就十岁。
0: 对啊，我小孩就10岁了，我就要成为一个可以控制我孩子的人。
3: 这个会犯法吧。
0: 阿嬷太夸张了，他是要去干嘛？
2: 10岁
3: 耶，
2: 拜托！
0: 10岁，现在现在10岁很多都很厉害耶。
2: 是要跟他结婚耶？10岁
3: 他当阿妈真的会办法哦。
0: 我就成为那个年轻的阿妈，太扯了，我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好不好？
3: 太扯！
2: 就是说，妈，我要跟他结婚，爱我的孩子。
0: 他可能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有一个新女友这样。
2: 然后每个新女友都有一个孩子是吗？
0: 每个新女友都有一段故事。我希望我的10年后自己在做什么，我的答案应该会跟罗伯特的很像耶，就是我也希望继续讲课，然后做一个讲完课可以带给别人影响的人，就是哪怕一句话能够带给他一些正面的鼓励都好。
2: 那我们就一起合作吧。
0: 对，我们可以成为合作伙伴， 然后呢再跟卢卡斯一起去哪里哪里去逛逛，哪里去逛逛，想去哪就去哪。
3: 是你们要玩乐的时候再找我就好。
0: 没有，我跟你说我最近真的是听到这个就是想去哪就去哪这件事情，是我前阵子上课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就来问我说，老师你为什么愿意来这个地方上课啊？我就想说这什么奇怪的问题，然后重点是也没很远啊，就是我家是内湖嘛，就从内湖去，然后去

0: 还自以为优雅，就我提前了大概1个多钟头抵达那间我以为的学校，在南港。然后后来呢，我就认真的看了，找那个教室，怎么都找不到那间教室。然后我就先打电话给我的窗口，然后他就说："哦，那个我们那个教室在哪里哪里？"然后他就说完之后，我就再认真的看了那个一眼，他少了"科技"两个字，
1: 哇，
0: 就是少了"科技"两个字，就少差了72公里。然后那
1: 一个在新竹，一个在南港，是吗？
0: 对，没错。然后那天我真的是，
1: 这个拉上
0: 我真的
1: 了。
0: 是人生傻眼。然后我就想说，该不会我还要去那间学校吧？我就想
1: 那你
0: 说，
1: 还来得及
0: 我没
1: 吗？
0: 有来得及，我已经提早到了嘛。然后，但是我提早去错的地方，我就先问我那个接洽窗口，我说现在怎么办？那如果可以，我就现在出发。我到底在说什么鬼话这样？然后后来讨论完之后，我就先一边从南港离开那个地方，看是要搭高铁还是搭什么。然后结果那个单位居然说，老师，我们已经上千了，如期举行，你可以
1: 那
0: 晚
1: 么赶的
0: 到。
1: 要死！
0: 对，我后来就是完全没有犹豫的坐上了计程车，然后，
1: 你都从台南港搭捷运到新竹，
0: 对，我就开启了一趟超贵的计程车之旅。然后过程中，而且那天教课超难教，就是一个你从来都不曾教完过的课。
1: 啊，我知道了。你有一次，你就是发那个动态说你从哪里坐的很贵的计程车
0: 对啊，
1: 吗？
0: 我来回原价是5000，原价是
1: 来
0: 五
1: 回
0: 千。
1: 原价5000。
0: 对，但是因为同一辆计程车，我跟他说可以载我去，再载我回来吗？可是你可能要空车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回来要怎么回？"他说："我就空车回来。"我说："那你愿意等我2个小时吗？"他说："好啊，反正我也是空车回来。"他还问我说："你要不要喝那个买什么饮料，买什么吃的，我帮你买。"我说："嚯，还有这种事情哦。"这样。然后，所以我那天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搭到那台车子啊。可是真的，你的过程中很，如果我今天没有去上那课，我更不会去这个地方啊。我一定
1: 对，
0: 是因为有原因我才会去呢，因为人很不喜欢没原因的干做事情啊，谁喜欢做一些浪费生命的事？对，所以至少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事啊。
1: 对，是不是去那边要有意义？不然去那边干嘛？
0: 对，不管这
1: 你
0: 意
1: 来
0: 义
1: 回
0: 是
1: 五千
0: 别人。
1: 块的车资，你的
0: 没救
1: 那
0: 啦，
1: 个薪水，讲薪水吧，就是你的
0: 我的
1: 酬
0: 钱已
1: 劳，
0: 经
1: 酬劳就已
0: 充
1: 经
0: 公
1: 去
0: 了，
1: 掉很多了吧？
0: 没有是倒贴，
1: 倒贴。一定倒贴，
0: 绝
1: 天哪！
0: 对倒贴。对，
1: 那
0: 所
1: 坐
0: 以
1: 高铁不会比较快吗？
0: 不会啊，因为根本
1: 你
0: 赶不上
1: 那
0: 啊。
1: 到那边你还是要转车啊，那
0: 对，
1: 总比开车快吧？没有，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没有没有，因为那个
1: 哦，
0: 地
1: 真的
0: 方
1: 啊。
0: 高铁完之后，你还是得再搭个计程车抵达那个地方
1: 而
0: 哎。
1: 且搭高铁那边可能要40几分钟。
0: 对，而且去到那里之后，你还要想办法走进那间学校里面。那间学校又不是很小间，就是很走路进去校门口到那个地方还要10分钟。
1: 没错，天哪，没
0: 对，
1: 错，我
0: 还
1: 去
0: 不
1: 过
0: 包
1: 一
0: 含
1: 次。
0: 找教室，浪漫。
1: 对，
0: 对，
1: 整个倒贴这堂课，
0: 对，那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没有再认真看那个到底是哪里。
1: 太恐
0: 真
1: 怖了！
0: 的，
1: 这是不同县
0: 我跟
1: 市
0: 你
1: 的，不是
0: 讲，
1: 单一
0: 很
1: 县市
0: 多
1: 的问
0: 人都
1: 题。
0: 会这样，很多人都会这样。
1: 对，
0: 但
1: 我之
0: 是。
1: 前有个老师上课也是，
0: 但怎么说，我们就是这些都是人生的故事啊，
1: 对。
0: 只是当天是我们的事故。
1: 真的是事故哎，
0: 对啊，
1: 小歪。
0: 哎，我们这个聊着聊着一集就过了，我们要快乐的跟大家说晚安了，
1: 这么快啊？
0: 真的。
1: 对啊，我常常讲
0: 所
1: 啊，
0: 以
1: 结束了吧？
0: 每日一问的厉害就在于，你发现一个话题可以聊很多，但要先开启一个话题，勇敢开话题。
1: 没错。
0: 对，那我们今天呢，再次感谢我们的罗伯特，大家记得关注他的脸书、YT 跟 IG，虽然他今年没有机会出去很远的地方玩。
1: 但是我会把去年的泰国光盘相片帮我看个10遍，看完10遍再看个10遍，谢谢。
0: 谢谢，
1: 有啦，
0: 那
1: 他最近有更新影片了，可以看一下。
0: 有那个已经更新很久了，好吗？
1: 啊，嫌你太慢了。啊，反正今年要不要出去就慢慢跟呐、啊，跟到明年要出国。
0: 好的，也同时感谢我们今天的那个神秘嘉宾，我们的卢卡斯。
1: 嗨，不会，很开心来这边
0: 好
1: 客串一
0: 的，
1: 下。
0: 也再次感谢收听我们小麦大哉问的听众，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声晚安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
0: 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一个很多父母都会头痛的问题，就是对待孩子公平吗？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那明明你已经尽力让孩子感觉他有被重视，但是啊还是难免不了让他们感觉说爸妈有某些程度的偏心哦。在这种场景啊，很多在多子家庭里面我相信可能是会蛮常见的一个小问题啦。所以啊，作为一个三个孩子的爸爸，我每天都努力在想说如何让孩子觉得我们对待他们是公平的。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刚好啊，这阵子我在看一部美国的影集，这部影集不是新影集，但是却是美国很经典的神剧。在这部影集里面呢，其实啊，我觉得主角跟他的哥哥就有类似相关的议题，我看了蛮有感触的，所以啊，我觉得公平这个议题啊，就想要在这集来跟大家聊一聊，一起来分享公平这件事情。那影集里面有提到啊，就是主角吉米跟他的哥哥查克，那其实之间很多那种纠葛啊，然后其实深深打动我，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啊，不仅是性格，还有一些选择性的差异啊，其实更让我思考那个成长过程中啊，父母啊如果对待孩子不公平，他是会对孩子的后天成长，他的长大以后的一些行为啊，一些生活状态到底会有哪些影响。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在这部片子里面呢，其实有一些感触，所以想要透过这一集跟大家聊一聊，来分享一下这个我的感触是什么。从小呢，其实我有一个异父异母的弟弟。那其实小时候呢，跟他相处的过程呢，其实小朋友嘛，所以呢很多的思想都不够成熟，所以常常会有一些争执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一切都还算融，我跟他还相对算融洽。但是呢，他的妈妈就是我的继母，其实小时候啊，我的生长过程，他其实对我并不是太，两个人对待孩子之间，他并不是太公平。所以对我而言，其实我觉得还真的有一些不同的影响在里面。所以呢，但是长大了以后呢，我跟这个弟弟我们的感情其实虽然不，现在因为相隔两地联络不长，但是我觉得感情还算稳定而已。然后我也很珍惜跟他一起相处的过往的一些过往的共同成长的经历。然后想一想，其实父母并不是我们能选择的，所以呢我们并不用因为上一代的这些问题，然后去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情感。我是蛮珍惜这些情感的啦，所以我觉得但是从小的那些过程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对我的一些想法影响。但是我会觉得啊，很多时候啊，这些不好的这些过程，我都试着把它转换成好。譬如说我从小父母就离异嘛，但是我长大以后对于家庭，对于婚姻反而是有更多的冲击跟憧憬跟期望。所以我在经营婚姻这段过程呢，其实对我而言有很深的体悟跟警惕。那我反而会更珍惜去把婚姻经营得更好。其实我觉得经营婚姻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要刻意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仪式感， 或是对于孩子的教育而言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会花很多时间在上面，并不会因为说什么，当然工作很重要，赚钱很重要，但是并不会因为这个就忽略了孩子的陪伴跟成长。我真心觉得孩子的成长就这么一次。那我小时候呢，如果换个角度想，我小时候是很希望父母都在我身边，能在我身边照顾我，但是其实我小时候缺乏这些，反而我对于我自己的孩子呢，我很珍惜跟很努力的在做陪伴跟照顾。当然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呢，其实公不公平这件事情其实就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三个孩子嘛，那因为老三年纪还很小，所以我们都会试着像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啊，就希望姐姐或是哥哥能多帮帮他，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在老三还很小，他还可能还没办法沟通的时候，那就姐姐或弟弟让他。但是我也觉得有可能会因为我们这样的要求，会让姐姐觉得好像我们对弟弟比较好，对他很不公平。但是我们其实我跟我太太啊都有注意到这一点，有时候都会刻意的去私底下会跟姐姐去沟通，说因为弟弟还很小啊，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多体谅，那我们也会多花一点时间或多给他更多的关爱，让他觉得我们并不是因为弟弟还小我们就什么都偏好他，让他觉得他也受到重视。但是我觉得老二的心态呢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都虽然都尽量在做这些的，但是啊老二啊可能那个天生的角色定位问题，他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嘛，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弟，他必须要用一些方法去吸引父母的注意，比如说爱哭就是一个很典型吸引父母注意的一个方法。然后有时候啊那个情绪啊就会他会比较外显，让我们会觉得我们要多花一点心思关注在他身上。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会这样的那个天生属性会造成这样子。那我后来跟一些朋友聊天啊，他如果在是身为老二的话，然后他们其实也有这样子的回馈，就说他们家老二也是一样类似的状况。那其实我自己的妈妈她是家中的这就是老二，她其实我们在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她聊天的过程里面，她就有提到说她身为老二啊，其实就是那个她觉得啦，就是阿姨就是姐姐她得到家里的关爱是比较多的，还有最小的小弟就是我舅舅，他们得到关爱是比较多。那身为老二的我的妈妈，她常常要背负家里很多事情，比如说外公有一些很多事情就直接找她或是找我大舅，就夹在中间的反而并不是受到比较多偏爱的，而是最前面的第一个或是最小的那一个。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他们你们的家庭属性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家的确好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加上听我妈这样讲，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然后现在自己又是三个小孩的爸，所以我觉得我常常会为这个问题会去思考。但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要先去想一下什么叫做公平？难道对于孩子什么东西买三份或是都给一样就叫公平吗？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跟定义呢，这个我们自己都要先思考清楚。因为其实我三个孩子的年纪差距不大，所以我相信都是过渡期，比如说现在6岁跟2岁，那6、12嘛，6岁、4岁、2岁，6岁跟2岁之间的话，那我们就会跟他说要，因为小朋友弟弟还最小嘛，所以我们可能要多一点支持那个精神去照顾弟弟，希望姐姐能体谅。但是啊我也相信啊，其实有时候姐姐啊她还是有怎么说呢，就是她还是觉得不公平。因为为什么弟弟还小我们就要什么都让他，我们也试着跟他沟通说，因为其实你刚开始姐姐是第一个嘛，那他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是用尽，因为其实照顾一个孩子呢跟照顾三个孩子我真心觉得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孩子你可以给他所有的爱， 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就是独生子，从小到大，但其实我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就是我还没应该这么说，我还没去台中跟我爸跟我那个弟弟或是继母生活的时候，在台北，我的长辈们其实对我就是一个小孩嘛，所以我得到的是所有长辈的关注跟爱，但是我又就是没有特别的感觉说爱会被瓜分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长辈或是家人们对我，其实我感受是满满的爱。但去了台中以后，受到就是可能成长过程的一些不平等的对待，然后心里的那个感受其实也会一直烙印在我心里，所以公平这件事情就是变成我在意的东西。而在那个刚讲的《绝命律师》这个影集里面呢，其实我看到一个桥段，我个人觉得蛮有意思的。比如说有一个桥段就是吉米跟查克这对兄弟，在妈妈在病临终末期呢，其实在病房在陪伴的时候，因为妈妈已经昏迷了三天，那他们其实主角吉米就跟他哥哥说，哎，他想去买三明治，那要不要一起去买？那个哥哥就说，现在吗？那妈妈这个状态，你还想去买三明治？吉米就让吉米自己去买，所以吉米就离开病房。但离开病房没多久，因为妈妈已经昏迷三天嘛，然后吉米觉得应该不会在这个时间点离开，所以就去买。那没多久，那吉米的妈妈突然就醒来，然后就口喊着叫吉米，吉米。那查克就是大哥，当然会觉得说妈不是，我是查克。那他妈妈好像没听到查克在讲话，然后继续又叫吉米，吉米。然后结果后来他大哥又说我是查克，结果没两下子妈妈就断了气。我觉得这个对于查克被忽视的影响，那心灵创伤是有的，所以在影集里面很多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这部影集真的很有意思，在很多人性面啊，或是兄弟之间的情感纠葛的折磨啊，这些我觉得拍得很深刻。对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我真心觉得这部影集真的很棒，可以看一下。那再问题来，就是父母公平的这个对待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不能因为孩子还小，或是你要多花一点心思去，我觉得真的要多花一点心思在上面。然后不同的孩子的个性，因为你的陪伴、你的观察，你会知道孩子他所爱的方式，那我觉得是一件有趣的行为啦。但是有时候呢，家里因为三个小孩很吵，常常像战场一样，我们也都在磨练自己的心性，就觉得真的要修行还不够，就是常常有时候还是会被孩子激怒。那我觉得我们是太习惯用大人的口吻去看待孩子，那其实还是需要多一点的体谅。我觉得体谅彼此很重要，跟另一半去共同讨论那个公平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其实有些父母对孩子本来就会有一些偏好，我常常也看到一些朋友，他们也是有几个孩子的家庭的朋友，他们在对待孩子而言其实都有一些差异。那也许让孩子知道啊，其实没有所谓的完全公平这件事情，直接开诚布公来讲，就是设定一些规矩，那我觉得也许是一个不同的标准。当然因人而异嘛，那每个孩子的想法也一定会不一样，最怕就是我们想的跟孩子想的不同步。所以回过头来，其实公不公平这件事情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在沟通，让孩子能理解，或是让夫妻间有共同的共识，不要造成孩子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可能会觉得啊，你这么做就是比较偏爱某个弟弟啊，或是偏爱姐姐啊，或什么之类的。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一辈子的功课。因为其实我做的行业嘛，其实也真的看了很多，就是 到父母临终，甚至父母离开了以后，然后因为财产争产啊各方面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很多问题都是，有些问题啊都是从小其实就种下了一些根，就是因果关系。那的确啊，那像可能觉得这些真的对待公平，父母对待孩子公平这件事情，在孩子身上可能真的有很多的，如果没做好会产生的一些怨恨，然后造成一些可能后续，我觉得是一些遗憾啊。那我下一阶段再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我刚刚解决的遗憾的事情。刚好最近服务的案子里面有个案子，就是因为妈妈的离开，然后家里争产，然后其实把兄弟间的感情都磨坏了。那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换个角度想，我们父母如果在天之灵看到这些，其实一定也是相当的不舍。那我们下一个时段再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一块。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欢迎回来，这些人有那些睡着，我是 Vince。那我刚刚在上一阶段后来有提到，就是最近有一个案子嘛，其实这是最近的案子，但其实一直这么多年来服务那么多案子，其实不是只有现在这个案子而已。那真的有太多故事。那不管留多少钱，我觉得对于孩子的，如果像我是独生子。我在办我妈的后事完了以后，其实我妈也没留什么东西，然后甚至留一些负债，我去帮她办那个限定继承，因为也我有一些东西我不想要，就没有了，所以宁可我就办限定继承。那就办手续，我觉得独生子的好处就是不会有什么比例啊，或是分配的问题，反正就都我的嘛。那就是都我来处理嘛。那但是在丧礼结束后，我常常看到的是，老人家还在的时候啊，一切都还算和平。但是老人家一不在，比如说房产那个，就开始就觉得说要怎么分嘛。那看到一些现象，就是可能爸妈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可能要创业啊，或是买房子啊，或是做一些重大决策需要钱的时候，然后爸妈可能会赞助给某个孩子，这一笔钱去协助他。那但其他孩子看在眼里，可能就有点刺猬，就觉得为什么你独后某个哥哥，或是某个弟弟，或是某个姐姐，或什么之类的。那当我妈妈走了以后啊，那些兄弟就提出来说，那你那时候在买房子，或是你那时候在创业的时候，妈妈拿了多少钱给你，或是爸爸拿了多少钱给你，那这部分遗产我们要把它扣回来。那其实，唉，那个有些东西久了，其实很难去界定跟区分。那你要去计较呢，其实又伤感情，因为钱的问题嘛。所以真的很多在遗产在分配的过程呢，其实我看到的是很多很多问题。有些兄弟姐妹不去计较就算了，但是有些兄弟姐妹很会计较，这又很难去很难去讲什么，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权益嘛，他会觉得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权益啊。但我觉得按照法律去走，有些人会觉得公平，但是还是一定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嘛，因为毕竟有时候是另一半的问题。这个我不方便讲太深，但是我相信有经历过的人一定有一些感触。有时候婚姻啊，不是我们一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时候另外一半其实还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左右很多的事情会发生。这个就是很难去预期的啦。反正这么多年来，我服务过最特别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还蛮大的，就是对我而言是一个大案子。那是一样啊，丧礼结束后，然后两兄弟，两人马，兄弟两分了两派嘛，两队人马其实吵得不可开交。那最严重的就是我被传唤当证人，要出庭，要出刑事案件，这是我。就是第一次去刑事法庭，然后是因为双方两造的个沟通上有了一些问题，然后互告，然后告到刑事案件去，所以那个出庭的过程呢，其实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蛮有趣的啦。但是那个当然能不淌这趟浑水是最好，因为毕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的一些状态呢，并不是我们外人就外人一。能理解的啦，我觉得，我只是去陈述我看到事实。那当然，在我觉得在陈述事实的过程呢，有可能也会得罪另外一方人，但是这个让我们也真的觉得很难做人。那我尽量就是我们尽量不得罪嘛，因为毕竟，这就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出刑事庭的时候呢，真的其实我这件事情，我出刑事庭的时候已经是发生在两三年了。两年吧，两年还几年，两三年前的事情，所以很多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记忆那么深刻，所以可能记得就讲，那不记得也就老实说不记得，因为毕竟法庭上不能乱讲话嘛，所以然后这一个多一个经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那回来我们就是对于孩子公平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我在网络上有做了一些功课。那刚除了提到啊，如果想跟大家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建议跟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认清公平的核心，因人而异，并非一视同仁哦。那每个父母呢，其实都要认识到啊，其实公平不是代表就是都一样，因为每个孩子的需求跟个性都不一样。那真正的公平呢，其实是给予每个孩子他们需要的支持跟鼓励，而不是那种机械式、平头式的平等，说他有你也要，老大有，老二也要有，或什么之类的。就例如啊，就每个孩子的天分、学习资源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家老大很爱画画，那我们就会多花点资源，就是让他去上画画课也好，让他去上一些色彩的课也好。那比如说老二喜欢其他的，比如说他，我觉得他那个运动细胞，踢足球的那个感觉，那我觉得他那个动作啊，就出乎意料，觉得他还蛮厉害的，所以就可能会多培养他在运动上一些表现需求。那所以啊，那每个父母呢，其实要去关心孩子，或是关注孩子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天分，然后去给不同的资源跟时间。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那个认清公平的核心，是因人而异。那第二个呢，就是回过头来，就是建立开放的沟通管道。那定期跟孩子沟通，让孩子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尤其是他们遇到爸妈觉得不公平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主动问孩子说，最近有没有觉得爸爸妈妈哪里做得不好的地方，或是爸爸妈妈哪里不公平的？让孩子去沟通表达，然后并非就是一昧的让我们自己觉得而已，然后我们也要听孩子怎么讲嘛。所以啊，我们在孩子讲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急着去解释，我们要先知道他的感受，然后我们再试着一起沟通，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建立开放沟通的这个管道。那在第三个呢，其实就讲到啊，我们要避免过度的比较，不要在孩子面前过度比较，不管是成绩啊、才艺啊，或行为表现啊，或是说什么。你为什么不能像哥哥姐姐那样啊？或是你要多让弟弟啊，或什么之类的？因为这些话可能会伤到孩子的自尊心，然后反而去刺激到孩子之间的竞争啊，或是各方面。其实我们多赞美优点，然后或是多赞美孩子他自己没看到的那些特质，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不是说，或是很，我相信很多人在成长过程是被父母。父母把你拿去跟可能远房亲戚，甚至是邻居的孩子，相同的同年龄的孩子做一些比较。我觉得这些比较呢，其实，久而久之呢，其实是一个很伤的一件事情。所以啊，我们要了解，避免去做过度的比较，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第四个呢，其实就是设定讲清楚家里的一些规矩跟游戏规则，要一致的标准，让所有孩子都知道家庭是有一定的标准跟游戏规则。你在家里每个孩子都长大的过程，都要学习帮忙做家事，或是学习帮忙这个家里的共同环境整理照顾，或是一些需要孩子的地方。比如说，我从小就被训练要自己洗衣服嘛，那所以在洗衣服或是家庭整理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孩子会觉得，大家他们做的事情都一样，并不是因为爸爸或者妈妈叫姐姐是要做某些事情，弟弟做某些事情，我觉得让孩子比较能减少那个偏心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或是，像比如说姐姐那看 iPad 可以看15分钟，那弟弟一样也是5分钟。我觉得这个共同去设定一些规矩跟规定，让孩子能理解，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再就是第五个，给予专属的关注时间，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会观察孩子在情绪啊跟不开心的时候，其实我跟我太太都会有时候就会使个颜色，有时候我来讲，有时候他来讲，就是私底下在孩子情绪稳定以后呢，我们会试着跟他做一些道理性的沟通。那我相信孩子会渐渐听得懂。当然，我觉得可能一次讲
他不了解，我们要多次，或是安排某个孩子的专属时光，我觉得是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老大喜欢画画，我就陪他画画，老二喜欢去公园玩，我就带老二去公园玩，老三喜欢干嘛，我们就另外，因为老三现在都黏在妈妈身上，所以老三我就比较不知道，等到孩子大一点，也许我们会发现他的一些嗜好跟他的喜好。所以呢，让每个孩子都知道，哎，父母其实对我们都很重视，那虽然就是陪伴，那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像我们家小朋友啊，我每次带他们，比如说带老大去看医生，然后看完医生因为小儿科嘛，都会什么给他贴纸啊或是糖果啊，那老大都会说，哎，我要帮弟弟拿一份。或是老二现在也会哦，老二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就说他帮姐姐拿一份。我觉得这个我是觉得蛮窝心的，蛮有意思的，就是给予孩子的专属时间，让他们都知道他们是被关爱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再来第六点，就是我们要教育孩子接纳不完全公平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出社会啊，我们也知道在社会上很多事情都其实不公平的。那让孩子知道，其实有些事情其实真的没办法事事公平。那比如说某个孩子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多花一点时间在他身上照顾他。但这不代表我们不在意其他孩子，那而是因为这个孩子当下需要，我们也要让他知道，因为比如说弟弟生病了或者姐姐生病，我们会多花一点时间。那我觉得这蛮重要的。或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些游戏的方式，比如说分饼干，让孩子学会轮流跟等待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很大的挑战，就是要训练孩子的耐心跟等待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蛮难的。那有时候啊，按照一些透过一些其他的小游戏去引导，还蛮重要的。不然每次都用讲的讲不停，讲到后来变用吼的，然后就觉得有时候吼完了、都觉得，唉，我就会有心里的那种内疚感。为什么我还对孩子讲话那么大声？我会那么生气？那我们都觉得我们好好讲都讲不听，一定要大声才会听。其实我觉得反而这会让父母的心里很受伤啦。所以我觉得让孩子这个目前我自己还在学习中啦，所以那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对，那在第七个就是父母之间的协作一致，就是要避免角色分裂。那父母在孩子身上的要求和关注啊，要尽量一致。所以这个我就说，在跟另一半沟通很重要。然后，不要让孩子觉得，哎，妈妈或是爸爸比较偏好哪一个孩子。那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要多沟通，不然很容易真的会让孩子会误解，好像爸爸偏好谁啊，或是妈妈偏好谁。我觉得这个夫妻间的这个沟通的模式也很重要。再下一个就是第八个，我们正面处理兄弟姐妹的冲突。就是如果在某一方其实在冲突的过程，那个在奖励或是处罚的这个状况下呢，其实真的要公平。不要说这次弟哥哥怎么样，然后他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下次弟弟怎么样，他的处罚比较轻，我觉得哥哥看到他一定心里也不舒服。所以这个公平而言很重要。甚至呢，我们可以训练说让他孩子引导孩子去了解，或是去引导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做这件事情，爸爸妈妈这样做这件事情，你们才会觉得是公平。让孩子参与这个所有的决策过程，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就像有时候我们最近很有趣哦，我们在训练我们家老二在吃饭的时候，那其实他有时候都会拖很久，那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要计时。那每当要计时的时候，他才会比较认真，开始快一点吃。那最近几天更有趣的是，比如说我再给你10分钟，要在10分钟内把饭吃完，他开始计时，他就很快哦。
前面几次他可能会拖到真的快要十分钟的时候他才吃完，甚至闹钟响了他才在那里又再拜托多一两分钟才把它吃完。但是现在 我觉得我要坚持，就是闹钟响了他没吃完我就收起来，所以我坚持了以后发现有几次呢，其实时间还没到，才时间也许才一半，比如说十分钟，他五分钟就吃完了，他知道有在计时。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啦，跟大家分享。那还有几个点，那我们下个阶段回来继续聊，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那延续上个阶段呢，我们第九个点就是父母的自我反思。其实定期的反思自己是否不经意的对孩子某个孩子偏心这件事情呢，其实还蛮重要的。或是定期反思的自己是不是有时候忽略了哪些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那还有一点就是寻求外部的建议，如果自己难以判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问看看朋友啊，或是老师啊，他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啊，或是在社团啊，或是某些状况下的表现的情形，我觉得可以从旁得到一些客观的意见，其实也不错。所以父母自我的反思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再来最后一点是，就是不忘表达爱与感谢，用言语啊与行动去表达，让孩子知道那父母是永远爱他的。我也像我前阵子呢，就是有时候会处罚我们家老二嘛，我们家老二真的很可爱，他会跟我说，爸爸，虽然你这样刚很生气，你刚处罚我，但是我知道你还是很爱我的，对不对？他主动来问我，我们家老大也会这样问我。我当时他说我们一定爱你，我们也不想要处罚你，但是我们是父母，那对于你们的教育而言呢，我们有责任让你在家里学好，而不是出去被人家讨厌。我觉得这很重要，你要让他知道你爱他，并不是你想处罚他，因为我们爱他，所以我们希望他更好。或是当孩子有一些好的表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要谢谢他，就是比如说收玩具这件事情，有时候像弟弟还不大会收，那姐姐去收，我帮忙，我们就请姐姐去帮忙收。姐姐当然有时候会那个抱怨嘛，但是他收完的时候我们就很感谢他，甚至我们希望说让孩子得到一些奖励，因为他要去帮忙，让他去分担，一起做一些这个状态。十点呢，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十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总结，我觉得公平的核心呢，就是感受被爱，让每个孩子能感受到父母的爱，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自我认知跟价值观。所以真正的公平呢，还是回过头来，不是给每个人相同的东西，而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感受到自己是被爱、被尊重。而且这是他们的需求，是我们会看见他是能被看见的。我觉得这才是公平最重要的基础的基石，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很重要的一个根基。那要让一个家庭，我真心觉得啊，其实成为父母要经营一个家庭真的不容易，不是只是因为你赚钱而已，而是去或是付那个支出家里所有的费用，而是你真的有没有用心在经营爱跟被爱这一块。因为很多父母会因为工作关系，然后忽略了去经营家庭爱与被爱的关系。那刚好这前阵子也听到一些同学好友啊，他面对婚姻的问题，然后进到就离婚嘛。那其实我自己也是过来人，就是我不是离婚，而我是那个父母离婚的孩子成长的过程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对于孩子呢，其实也是很大的影响。因为要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呢，其实我觉得不容易。这样回过头来，建立幸福的家庭最重要还是爱。因为像前阵子我看新闻嘛，就是单亲妈妈、未婚妈妈，其实他们在照顾孩子在成长过程也相对辛苦，但是难道单亲妈妈就教育不出来幸福感满满的孩子吗？我不这么认为啦。但是那个相对的，我相信他要付出的努力跟经营的这个付出努力，是你比一般可能双方有家庭的父母的家庭还要来得更多。因为毕竟有些人可能要兼身负多职，还有很多的角色定位在里面，所以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地方啦。毕竟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文化，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蛮有意思，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啊，来让孩子去体验，就是公平这件事情。比如说大富翁，那我们在掷骰子的过程，因为每个人的运气不一样嘛，就会让他去体验到啊，有些人运气就比较好，然后所以他们可能会知道他们想要的，然后有些人会比较衰或怎么样。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试着让孩子去学习觉察这件事情。那我最近呢，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正念的课程呢，很想让孩子很早早点去接触。那所以我在我的就是社群网站上面就看到了一些正念的相关广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也许七岁的孩子其实就可以去学习正念觉察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让孩子提早去感受、去觉察很多的事情，其实。很多的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毕竟我们能陪伴孩子的时间有限嘛。然后我最近在前阵子在跟我小朋友聊天的过程也聊到，就爸爸妈妈有一天会不在嘛，那不在那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要学习珍惜啊，或是学习我们共同相处的时光，为什么要把它浪费在一个你莫名的情绪上。然后我觉得这不是情乐，而是让孩子知道我们很珍惜，然后我们是更想很花很希望能更多时间来陪伴他们。我觉得爱就要讲出来，爱就要让他知道。所以我们家在孩子每天都会来抱我啊，或者孩子会说爱爸爸啊或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我要的，然后我相信孩子也能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我觉得这挺重要的，跟大家分享。其实啊，公平这件事情啊，可能是很多有多子女家庭是你永远解不开的一个命运啊。但对我来说啊，要做到完全公平其实并不现实。那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感受到是我爱他们每一个人，并且尊重他们每一个人独特的需求跟个性。那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来分享今天这个议题，就是公平不是一视同仁，而是能因人而因地给予每个人的需要。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在这个公平的这个议题里面呢，每个家长都能得到一些新的收获跟想法。那这个公平的部分我想就分享到这里。还有一些时间呢，其实我想分享就是我那个绝命律师啊，那个真的对我感触很深。就是我觉得成长中的阴影这件事情呢，其实会因为这些阴影啊，我们没有去正视它，它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很多行为处事。那其实正视它呢，其实我觉得这里还需要很多的勇气跟很多的智慧。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就能泯平或是消除，但是你必须要透过不断的学习精进，甚至你有勇气去看待过往的伤痛。就简单来说，以前呢，其实我很害羞、内向、自闭、自卑，但是我从我开始愿意比较敢跟朋友们分享我小时候的一些可能心里的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很多事情慢慢都走出来，就比较不会自怨自艾，然后就一直深陷在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啊，或是我很讨厌某个人，就一直很讨厌他。其实你不原谅他，我觉得原谅这件事很有趣哦。原谅不见得是就是好像什么事都没了，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那比如说我还是能微笑的去面对过往这些，但是我就不用去陷在那个很悲痛的那个情绪里面。我觉得这挺重要的，对我而言。所以呢面对自己的阴暗面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有意义的，而且它需要你有勇气跟有方法的。那在孩子这样不平等的过程啊，成长过程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很多事情的价值观。那这些价值观呢，其实最更重要一点，其实我觉得价值观很重要一点是对我们自我认知的问题。那爱自己这件事情呢很重要， 我常会听到很多人会说，要爱自己要干嘛？那爱自己，我一直觉得不是，好像就对自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呀、啊，或是自私啊。我觉得爱自己跟自私很容易会画上一个等号。其实爱自己啊，它是一个深具意义且多层次的一个概念，它并不仅仅是对自己好，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已，而是包含自我价值的认知、认可跟接纳。那其实接纳自己这件事情呢，其实很重要，因为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要知道自己跟每个人其实都有缺点，那些缺点其实就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他不要过度的苛责自己，认可自己的价值呢，其实不管是在外在的条件啊或成就如何啊，其实都要明白自己是有独特价值的。还有照顾自己的身心这件事情也很重要，那爱自己其实把自己身体照顾好，然后饮食均衡，运动规律，然后充足的休息，其实让自己身体变好，其实一个爱自己很好的表现。还有心灵的健康，给自己有时间跟空间去处理一些情绪，甚至啊适时的去寻求一些资源支持，就比如说跟朋友聊天啊，或是心理咨商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还有设立健康的边界，那其实要懂得说不，当事情超过自己能力范围，影响到自己内心平衡平静的时候呢，其实就要勇敢说不，这也是一个爱自己很好的表现，而不是取悦他人啊，不断迎合别人，然后或是委屈了自己。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No, no, no, no.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郑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
1: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